0: 不住的寒冬总是来得太。
1: 在很多这个比赛，它的规则设置也都是可能得出现了新的情况，
2: 嗯，
1: 才能进行更新，
2: 得有应急预案呢。
1: 啊、就像那个 HYROX 那个挑战赛那个
2: 啊，遍地的那啥，我觉得那个就我没敢往里放，我怕倒大家的胃口。
1: 嗯，
2: 就要不就。给大家描述一下，
1: 就是在北京举行的那个，就前两天哈，那个、嗯、可能有健身圈的朋友会了解这个，
2: 对，
1: 那中文名叫海罗克斯挑战赛，
2: 嗯，
1: 它是选手会有经历八轮啊挑战，
2: 对，
1: 每一轮呢都是1公里往返跑，然后再加上一个项目，比如说什么波比跳、
2: 滑雪机
1: 啊
2: 这个推雪橇
1: 啊，对，那个小车哈，
2: 嗯
1: 啊，还有什么，反正就是
2: 扛大球，
1: 农夫型。行走啊什么的 公布什么的，这个就是很非常的耗体力，心对你心肺的这个要求非常的高。
2: 对，1000米跑就是你的休息
1: 啊，对对对对，那现场有一个精英组的女选手，她是外籍人士哈，精英组女选手，她最后拿了冠军，
2: 对，拿了冠军，
1: 但她在比赛过程中出现了大便失禁的情况，
2: 就让我想起了一个道具赛
1: 啊，在这个大便失禁的情况就是。就现场就惨不忍睹，简直，
2: 这不是撒道具吗？
1: 然后现场，但是赛事的工作人员并没有阻止哈，因为没有规定里边说
2: 你不能
1: 赛场上不能大便。
2: 那不是这个东西，你说的也很梗啾，这个东西，
1: 人家。规则里边有写了，什么不能吐痰呐、不能这个，不能那个
2: 的啊，还真写了，
1: 写了，写了，就是没有写这项，
2: 没写不能原地大小便这。
1: 他们也没有预料到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所以就没有写。
2: 下次得预料到，
1: 下次得肯定得写上了。
2: 那人下次还得写上，你不能飞。
1: 然后。就所以在这个女选手身后进行比赛的那些个选手
2: 相继绊倒
1: 啊
2: 滑铲啊跪地，
1: 就在他那个就是便秘的那个场地里面，就在那里进行比赛啊，
2: 对，
1: 就可能就很不卫生啊，
2: 哎，不是对，不是很不卫生的问题
1: 啊，
2: 这个
1: 也影响成绩啊！
2: 啊，这啥都来了，反正大家如果感兴趣看一下那个吧。谁会对那玩意儿感兴趣啊？
1: 打了马赛克了，不会特别恶心啊。
2: 我们接下来说个这事儿啊，
1: 没，
2: 其实这个让我很意外，我觉得怎么会这么神奇啊？9月3号，这个舟山罗门有一名60岁的渔民老张在拖虾船上落水了，然后就失踪了啊。
1: 失踪了好多天。
2: 对，没想到11天之后，在9月13号的时候，这位渔民竟奇迹般的生还，自己回到家里了。
1: 哎呀！
2: 那9月14号傍晚8点左右，记者来到舟山市普陀区。展毛街道罗门半塘新村。
1: 那这渔民老张他们家的门虚掩着屋里边灯亮着衣架上还挂着衣物。当地有关部门工作人员说，老张送医检查之后只是有轻微的脱水哈，状态良好能够正常交谈身体没有大碍。
2: 他说我们这边呢不是纯海，也有一些滩涂。在近海区域呢存在淡水区。那就是1个多小时之后呢，老张的儿子儿媳回到家中，收拾了衣物便驱车离开。
1: 还得去医院啊。那老张儿子表示，父亲回来之后讲了自己的经历，就是他落水的地方属于近海，很近。
2: 这11天呢。11天你光喝水不吃东西，
1: 抓鱼吃吗？
2: 不是，关键他在哪儿呢？他
1: 是哈，他们能一直游，他那些也有礁石吧可能。
2: 那也不至于11天呢，就是如果是近海的话
1: 啊，
2: 那游个2-3天也回来了。是吧？
1: 对。
2: 你就正常，你就是体力第一天就是相对来讲比较充沛的时候，你一天游个，你就不说多吧，就少一点，游个7-8公里、10公里也能游得了吧。那这11天，这时间确实有点长，这极限了。

0: 好了，那这些事儿说完了，接下来进入音乐在路上。
1: 有趣的人生是一段旅程，一半是音乐，一半是山河湖海的美景。撑起歌声的翅膀，就能跟随音符乘风破浪。音乐在路上，为你的早高峰注入新能量。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饼、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12: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3: 一次弯腰。
14: 我来帮你捡吧。
12: 谢谢谢谢。
13: 一次搀扶。
15: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6: 好好，谢谢你。
13: 一次侧身。
17: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4: 谢谢谢谢谢谢。
13: 一次抬手。
18: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9: 谢谢你，真有点重。
18: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3: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网络连接世界，安全守护家园，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文明上网，理性表达，保护隐私，防范诈骗，让文明守法成为我们的上网习惯，时刻绷紧安全防范这根弦，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共同守护清朗网络空间。
2: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3: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4: This is 98.5.
5: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2: 信赖的温暖调频，
3: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2: 生动于心，FM 98.5，咫尺相伴。
5: 98.5，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禁限带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瓶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 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14、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15、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3、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1、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2、扩音器；3、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0: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夏为举父宰问政，子曰：吾欲速，吾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叶公与孔子曰：吾党有执公者，其父攘阳而子正之。孔子曰：吾党之执者亦于是，

0: 吾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1: 子夏任举父义宰，问孔子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不要图快，不要顾小利，一味图快反而不能达到目的，顾及小利则不能成就大事。叶公对孔子说，我们那里有个按直道做事的人，他的父亲偷了羊，他就出来告发。孔子说，我们这里行直道的人与此不同，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直道就在其中了。

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子路》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外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1: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2: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3: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2: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1: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4: 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坛队加油，为平坛喝彩。
5: 平坛，平坛，平坛。
6: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7: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8: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9: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坛的365天，总有一天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

0: 寒人。
1: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2: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0: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0: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11: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10: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12: 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3: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98.5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3: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6: 而一旦沾上，
1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10: 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2: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13: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4: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5: This is 98.5.
16: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3: 信赖的温暖调频，
14: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3: 生动于心。举止相伴。
16: FM 98.5。
14: 平弹广播电视台。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0: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3: 网络连接世界，安全守护家园。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文明上网，理性表达，保护隐私，防范诈骗，让文明守法成为我们的上网习惯，时刻绷紧安全防范这根弦，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共同守护新的网络空间。
1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

0: 어이.
1: 나 사랑하던 고로유 왜?
0: 오 젠드맨들.
1: 나 추추주먹 고로유 왜?
0: 오 젠드맨들.
1: 아우 어찌든 고로유 왜?
0: 오 젠드맨들.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

0: 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5: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6: FM 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7: 停不下来。
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1点整，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1: 北京时间的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背包客，我是夏树。节目的开始呢，分享的歌曲来自于王赫野和姚晓棠共同演唱的《消散对白》。

0: 茶汤和好天气，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一个人的好天气，
1: 保持好心情，自然好天气。 FM 98.5 天气预报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来关注天气啊，平南今天呢是晴到多云，25到28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7到18号呢是晴到多云，25到28度，沿海东北风是5到6级，阵风有7级。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龙在浪浪平台平台有礼文创主题商店呢，金属的冰箱贴、毛绒挂件、明信片等文创产品丰富多元。作为平台有礼文创的 3.0 版本，该店是升级了互动体验，打造海洋标本沉浸式空间，还有旅拍空间、手作体验空间和台湾文创专区啊，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两岸的文创魅力。那根据了解呢，店内的台湾文创专区呢是汇集了60多款的融合宝岛地标与人文元素的文创产品，那其中呢就涵盖了拼装手作，还有装饰徽章、文创摆件等品类。其中呢一款以小旗小旗为形象的光栅金属冰箱贴是格外的吸睛。产品呢也是将平潭的石头厝和台北的101大楼等标志性元素巧妙融合。根据相关的负责人表示呢，他们是同步引入到了平潭台清育成中心开发的产品啊。那这件作品呢就是闽台创意融合的缩影，台清借助平潭文创产业落地平潭创作，将宝岛设计巧思与蓝岛本土文化相融合，以文创承载两岸交融的美好寓意。那相隔不远的时光车站文创空间则是呈现出了另一幅的宝岛风情。店内呢纪念车票礼盒既是寄托了美好的祝愿，又兼具实用价值。而货架上呢，彩色的编织小包，还有毛绒玩偶、钥匙扣、摆件等文创产品色彩缤纷，琳琅满目。再往里走呢，列车车厢等空间是被逐一复制出来，营造出了沉浸式的体验氛围。也有店员就表示说啊，店内呢还还原了台湾的眷村、车厢、夜市等场景，打造沉浸式的打卡空间，让游客在平潭就能感受到两岸风情的交融。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第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1: 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0: 帮你放行李箱上吧。
1: 谢谢你，真有点重。
0: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2: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4: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说到《伤痕》这首歌，很多歌迷都觉得这是林忆莲转型特别成功的典型范例。以前的林忆莲演唱的都是劲爆节奏的歌曲，从《伤痕》开始，古典还是那么铿锵，但是林忆莲却走上了特有的细腻而敏感的

这首《任逍遥》，相信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的是古装武侠剧《神雕侠侣》的片头曲。当时啊，任贤齐带着那种崩溃的情绪，唱出了"让我悲也好，让我悔也好"。

0: 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4: Oh no！
3: 资料表明，人乘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5: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

容易受伤的女人是王菲演唱的歌曲，也是电视剧《大时代》的插曲。这首歌呢是日本的著名音乐家中岛美雪作曲，卢东尼编曲，收录于王菲92年发行的专辑《Coming Home》当中。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就像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9: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0: 记住了。
11: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2: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3: FM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

0: 来呀，来追我呀。
1: 阿娇姐姐别跑，等等彻儿。
2: 彻儿，让阿娇姐姐做你媳妇好不好？
1: 好，我就让阿娇姐姐做媳妇儿。
2: 彻儿若娶了阿娇姐姐，想要如何安置呢？
1: 安置？有办法了，我要盖一座金屋子，把阿娇姐姐藏进去。

0: 礼。
1: 皇上万岁！
2: 万岁！
1: 万万岁！
3: 万万岁！娘娘千岁！
1: 千岁！
4: 千
1: 千
4: 岁！
1: 千千岁！
5: 阿娇，你就是荣华富贵的象征，朕喜欢荣华富贵。如今，你也终于成了朕的皇后了。
6: 撤，你只喜欢我一人吗？
5: 当然，朕发誓，朕这一生只爱你一人。
0: 皇上，大喜了，魏夫人生了皇子了。
5: 我大汉终于有后嗣了，传朕旨意，朕要封卫子夫为后。吾皇万岁！
1: 吾皇万岁！
4: 万岁！
1: 万万岁！
6: 刘彻，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你终究是负了我。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第四十四集，
14: 司马迁，朕就要泰山封禅了，朕要胜过秦始皇，秦始皇登泰山并无瑞祥呈现，反而还碰上大风暴雨，朕至少还出了宝鼎，天已降了瑞祥，朕登山苍天必助朕也。
13: 司马迁兴奋地回道，
5: 皇上，秦始皇泰山封禅威震四方，是因为他统一了六国，当今皇上文治武功，四海一统，九州神威，如此太平盛世理应封禅，所以不论有无祥瑞下降，都会得天下的拥戴。
14: 好，朕的封禅也一定能威震八方。
13: 武帝率文武百官及大队人马从泰山南麓开始登山了，武帝呢则走在最前面。武帝兴致勃勃地登山，爬了一段有点累了，身材高大的杨得意和另一个内侍便搀扶着武帝，几乎啊是架着往上登去，后面的大臣

0: 气喘吁吁地跟随着。到了五棵松处，紧跟在武帝身后的司马迁说，
1: 皇上，这就是秦始皇登山避雨的五棵松处，始皇命名为五大夫松。
0: 武帝便命停下，走到松树下观赏了起来，然后笑道，
2: 朕今天登山晴空万里，难道不是好兆头吗？托圣上的福，今天时势艳阳高照，长空明镜啊。
0: 武帝笑了。登到泰山之巅已是中午了，大家进餐之后小憩片刻，便开始举行封禅大典。参加封禅的文武官员以为在祭坛的周围恭候，司马迁抬头见祭坛高九尺，长一丈两尺，是由五色土堆砌成的。高台四周呢插着祭旗，台前两旁的香炉上烟雾缭绕，台前祭桌上供着三个红绸拖着的血淋淋的牛头，前面摆着血酒，鼓乐手则站在两排。
2: 皇上驾到！
0: 武帝威严地走了过来，文武百官齐跪高呼，
3: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平身。
0: 封禅大典正式开始，鼓乐齐鸣。以升为协律都尉的李延年指挥着981名乐手跳起了他们精心排练的封禅乐舞，音乐庄严肃穆，乐师们边唱着祭祀歌边跳着舞，气氛隆重而热烈，场面十分的宏大。歌曰，
3: 皇天明明，地神苍苍，祈愿天恩，木匠吉祥，责备大汉，天路新章，保我万民，佑我社稷，喜出宝鼎，国运日昌，泰山封禅，黎民福祥。
0: 乐舞毕，武帝接过酒杯，双手高举过头，登上了祭坛，三拜天之后洒在地上，然后转过头接过杨得意高举过头呈上来的托盘，取下用金银固定好的内藏祭言的玉碟，口中默默念了一会儿，念毕，至于祭坛中央的碟室里，两名武士上来填土之后退立两旁。武帝又向苍天叩拜三次之后，转身向文武百官说，
2: 我的臣民乃因天降宝鼎赐我瑞祥，有感君命受天，朕乃敢率大家来泰山封禅，祈愿天恩木匠，责备大汉，保我万民，佑我社稷，愿我大汉王朝从此国运日昌，黎民福祥。
0: 众文武刷的又跪了下去，高念，
4: 国运日昌，黎民福祥。
0: 武帝又宣布，
2: 朕受命于天，现规定大赦天下。
0: 文武又欢呼，
4: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呼声如雷如电，震撼的山巅上千鸟高飞，山脚下万马齐嘶，其气势之磅礴，声威之壮大，真可谓前所未有。武帝并且下令在泰山刻了石碑，
3: 视天以礼，立身以义，视亲以孝，育民以仁，四守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常来供职，与天无极，人民繁息，天路永得。
0: 东海边，皇帝行宫外，任安和司马迁站在海边凝望着茫茫大海。任安对司马迁说，
2: 皇上听了方士的话要到东海求仙，你怎么不劝说一下？
1: 我是应该去劝说。
0: 在武帝的行宫里，武帝正在和方士们商议到东海找蓬莱求仙之事。
2: 皇上，司马迁求见。
0: 杨得意进来说，

0: 让他进来。
1: 臣给圣上请安。
0: 什么事啊，爱卿？
1: 皇上，千万别听这些方士的话，海上并无什么蓬莱仙人岛，都是骗人的。
2: 武帝听了，脸色一沉。
0: 司马迁，你还有什么事要禀朕吗？
1: 我
0: 没有就归安吧。
1: 是。
2: 司马迁退后两步，又上前一步，指着一个方士说，
1: 皇上千万别听他胡说，秦始皇就是听信了那些方士的话，终日在海上寻仙，终于导致国势日衰。
0: 大胆，司马迁，你难道在影射朕吗？朕现在国势蒸蒸日上，何谈国衰？
1: 皇上，现在大汉确实盛极，如果您听信方士的话，那就会导致盛极必衰呀。
0: 放肆，给我下去。
2: 茫茫大海，水天一色，只有点点打鱼舟。任安和司马迁两人呢，站在海边望洋兴叹。
3: 哎，皇上还是要去海上求仙？
1: 是啊，我劝了几句，皇上还很不高兴。哎，秦始皇晚年就是因为迷恋海上求仙才亡了国，没想到武帝也想重蹈覆辙。
2: 武帝率文武百官18万大军从泰山沿东海一带北上，力图求到长生不老之药。司马迁跟随武帝乘着一艘大船，后面跟着4艘船。武帝呢，站在船前不停地凝望着东方，眼睛一眨不眨。可是一连3天呢，寻遍天涯海角也不见有蓬莱仙岛。武帝怒问旁边立着的方士，
0: 你说东海有仙人，有长生不老药，何在？
4: 圣上，神仙不是随便就能求到的。
0: 那你说要如何才能求得？
4: 禀皇上，这不是一次就能求到的，而且心要虔诚。
0: 一次不能求到，那朕就多来几次，传朕的旨意，返回长安。
3: 是。
2: 春天，山花烂漫，景色如画。正在山中打猎的武帝，忽听一阵优美的山歌传来，

0: 武帝顺着歌声寻去，侍从们紧跟在后。歌声渐近，武帝用手拨开树枝，见是一个美丽的少女在采山花呢。她的手上拿着一大串山桃花、杏花、梨花，山风拂来，香气袭人。武帝都看得呆了，禁不住一步步向姑娘走了过去。姑娘见来了陌生人，便唤道：
1: 父亲，父亲！
0: 武帝一个箭步窜过去，用手捂住她的嘴。
2: 姑娘，
3: 姑娘，别叫唤，你长得太美了，朕是皇帝，朕要带你回皇宫，封你为妃子。
1: 不去，放开我，放开我，父亲！
0: 武帝一把将她抱起，放到马上就走。
1: 救命啊，父亲！
2: 香儿！
0: 姑娘的父亲在采药，听到喊声追了上来，可是啊，武帝已经走远了。老汉回到家里，生病在床上的老妻听说爱女被抢走，当即晕了过去。老汉唤醒妻子之后，两人抱头大哭。
2: 我们就这么一条命根子，他被抢了，我可怎么活呀？
3: 抢走你女儿的可能是皇帝，听说呀，皇帝最近正在附近巡视呢。
2: 天哪，那可完了。
4: 大叔别急，快到衙门里去打听一下。
0: 武帝把少女抱在马上飞驰而去，侍卫们呢也紧紧尾随着。
1: 放开我，放开我！
0: 少女拼命地呼救。回到建章宫，武帝把少女放到千围宫，才发现少女身体溢出香气，于是呢封为香妃，不让她穿衣服，只给她裹纱罗，因为啊怕衣服把她柔美的动体压出痕迹，然后呢派宫女把她看了起来。因为香妃是武帝所有嫔妃中最桀骜不驯的一个。老汉来到县衙门，县吏说：
5: 大胆，竟敢污蔑当今皇上，再说真的是皇帝抢走的，那谁敢去问呢？脑袋不要了？哼，没准是好事呢。要真是皇上，你当上了皇帝的老岳丈，那我们还要求你呢。
0: 老汉急的是无路可走啊，一个好心差役小声地对他说：
4: 老人家，听说郭姐大夏最近在我们这一带，你去打听一下，他也许能帮你。
2: 多谢官人。
0: 武帝刚下早朝，内侍来报：
6: 皇上，不好了，香妃被人劫走了。
4: 啊，还不快去追回来。
0: 武帝来到香妃宫，见帷帐之内人已不在了，只有余香还存。武帝问内侍：
4: 把情况说一下。
6: 是一个个子不高的蒙面壮汉。
7: 皇上，根据侍卫提供，那壮汉个子不高，行走如飞，虽然蒙面，但睁着一双铜铃似的大眼，以此看来，那劫者可能是大侠郭姐。
4: 哦，郭姐，他劫我的妃子干什么？传朕旨意，全国通缉，限期三天，不见活人要见死尸。
7: 是。
0: 香妃被劫已成了皇宫内外的一大新闻，人们议论纷纷着。没了香妃呀，武帝是茶饭不思的。
3: 司马迁，你曾经对朕说过，你漫游天下时见过郭贼，你还夸他仗义，要为他写传，那他为何要劫香妃？
0: 司马迁放下笔说：
8: 皇上，臣所到之处听到的都是对郭侠士赞不绝口的话，至于他为何要劫香妃，臣想必有仗义之处。
3: 哼，你从来都不为朕着想。
8: 皇上，小臣只是实说。
3: 行了，你退下吧，朕要休息了。
8: 司马迁告退。
0: 司马迁放下笔起身退出了。却说郭侠士扛着香妃跃出皇宫，到了长安城外的一片林中，他把自己的衣服扔给香妃说：
4: 快，你快穿上衣服吧，我们要赶快走，否则只怕见不到你母亲最后一面了。
9: 皇上，救命之恩。
0: 郭姐又扮成农村老汉，香妃女扮男装，他们昼伏夜行，翻山越岭，终于来到了香妃的家。可是晚了，香妃的母亲已经咽了气。
9: 母亲，香儿回来了。
0: 香妃一头扑在母亲的身上。香妃的父亲向郭姐跪谢气道，
2: 多谢大侠士救回我女儿，自打香儿在山上被皇帝的兵抢走后，她母亲就一病不起。万恶的皇帝呀，他已有三宫六院，还要抢走我的女儿。
4: 岂止三宫六院，那狗皇帝曾说他可以三天不吃饭，不可一天无女人，这回还真要气死他了。我帮您把老人掩埋了吧，以后你们父女俩就只好相依为命了。
9: 多谢大侠相救。
4: 哎，姑娘，快快请起。
7: 皇上，郭姐被抓住了。
4: 带上来。
0: 郭姐被带了上来。
7: 跪下。
0: 郭姐不跪，只把头使劲一扭，两个武士死死地把她按住，逼她跪下。

0: 歹徒郭姐，朕问你为何劫走香妃？
1: 皇上，我不是劫她，而是把她从被抢走的人手里夺回归还原主。自从她被抢走后，她的母亲就一病不起，她的母亲临死前哭喊着要见她一面。
0: 香妃现在何处？
1: 禀皇上，香妃已死。
2: 郭姐未见武帝的念想，只得如此谎称。
0: 啊，香妃已死，那朕不见活人，要见死尸。啊，
1: 皇上，你已有三宫六院，美女三千，难道还对一个女尸感兴趣？如果再把她的尸体抢来，那她的父亲也会气死的。皇上，你就少做点孽吧。
3: 放肆，你竟敢指摘皇帝。
1: 侠士不敢，谁敢？
0: 你敢，朕倒要看看你的胆有多大。
1: 可以，纣王可以看比干的心，你也可以看我的胆。
0: 哼，大胆，你竟敢把朕比暴君。
1: 如果皇上不悬崖勒马，就有可能从一个英主沦为暴君。
2: 司马迁出列奏道：
4: 皇上，郭姐劫妃虽然犯了死罪，但鉴于她舍身救人的侠肝义胆，臣斗胆请皇上看在侠士行义的举止上赦免了她。再说郭侠士一贯行侠仗义，舍生忘死，而且深得人心，如果将他施以酷刑，只恐民不服而失人心。
0: 郭姐，朕看在太史令的面上免你死罪。来人，把他赶出长安，永远不得进京。
3: 是。
2: 退朝后，司马迁说：
4: 皇上，臣发现您确实是一位英主。
0: 司马迁，你忘了朕还是一个善于悔过的皇帝。
4: 皇上圣明。
2: 武帝正在和司马迁对弈，武帝输了，面现愠色。
0: 司马迁，从来还没有人敢让朕输棋。
2: 司马迁忙跪了下去：
4: 臣死罪，臣只顾下棋，忘了是在与圣上对弈。
0: 好了好了，起来吧。你这个司马迁啊，忠厚耿直有余，却缺少变通啊。
1: 皇上，不好了不好了。
2: 杨德一汗惨惨地跑来说：
0: 快说。
1: 皇上，大宛国不但不给我们汗血马，还杀了汗使。
0: 什么？升殿议事。
2: 章台宫前殿，武帝高坐龙椅宣布：
0: 李广利听令。
2: 李广利忙出列接旨：
0: 大宛国不给我们汗血马，还杀了我们的使者，这是对我们大汉的无视。朕封你为二师将军，率三万人马到西域进攻大宛国，把汗血宝马给朕取回来。
5: 末将遵旨。
2: 司马迁出列禀道：
4: 皇上，臣下冒死谏劝，大宛国杀了汉使是不对，但为了一匹马，您竟愿意耗费如此巨大的财力军力，大宛国远离我们万里，这样下去会导致国库空虚的呀，恳请皇上收回成命。
0: 司马迁，你越来越跟朕作对了。朕若不是看在你父子两代的忠心，朕早把你逐出朝廷了。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啊，
9: 没人陪看电视。

0: 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4: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

0: 美丽富强。
1: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2: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坦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坦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3: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4: 来呀，来追我呀。
5: 阿娇姐姐别跑，等等彻。
6: 彻，让阿娇姐姐做你媳妇好不好？
5: 好，我就要阿娇姐姐做媳妇。
6: 彻儿若娶了阿娇姐姐，想要如何安置呢？
5: 安置？有办法了，我要盖一座金屋子，把阿娇姐姐藏进去。

0: 请皇后赐封礼。皇上万岁，
1: 万岁，
0: 万万岁，
2: 万万岁，娘娘千岁，
0: 娘娘千岁，
2: 千岁，
0: 千岁，
2: 千千千岁。
3: 阿娇，你就是荣华富贵的象征，朕喜欢荣华富贵，如今你也终于成了朕的皇后了。
4: 撤，你只喜欢我一人吗？
3: 当然，朕发誓，朕这一生只爱你一人。
5: 皇上，大喜了，魏夫人生了皇子了。
3: 我大汉终于有后嗣了，传朕旨意，朕要封卫子夫为后。
2: 吾皇万岁，
0: 吾皇万岁，
2: 万岁，
0: 万万岁。
4: 刘彻，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你终究是负了我。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第四十五集，司马迁还想分辨，武帝却吩咐：“
12: 退下。”
13: 是，
12: 朕要取汉血马的原因，还在于我大汉历来受匈奴所扰，就是因为他们拥有一支剽悍的骑兵。敌夷的骑兵所以凶猛，就是因为他们有优质马，所以。从长远考虑，我们一定要有良马，可是大宛国骗了我们，他们送来的不是汗血马，所以我们只有用武力去夺取。
14: 皇上的圣明。
11: 司马迁回到家啊，闷闷不乐，妻子问：
4: 夫君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吗？
15: 唉，又要打仗了，皇上为了得到汗血马竟不惜大动干戈，封李广利为二师将军，去攻打大宛国。我才见两句，皇上就对我大发雷霆。
11: 迎上来的青儿听了，说道：
16: 老师所忧虑的不无道理，现在连年战争

0: 国库都已空虚了。老爷，仁安将军来访，
1: 赶快请啊。
2: 进到中堂后，仁安说，
3: 我们出去走走吧，我知道您今天的心情不好。
1: 好吧。
2: 两人便骑着马走在前，青儿呢在后面跟着。
3: 子长啊，你太耿直了，你又不是不知道皇上现在是越来越听不进劝告了，你这样下去会把命送掉的。
1: 唉，仁安兄啊，大宛国远在万里之外，为了一匹马大动干戈，这是不义之战呢。
3: 是啊，皇上一生最爱狩猎、女人和马，现在又爱神仙，并且只听好话，拒绝忠言。唉。
2: 夏天的一个晚上，司马迁和七岁的小外孙杨运在河边散步，爷孙俩在河边石头上坐了下来。小运儿说，
4: 爷爷，玉儿还要听历史故事。
1: 好，昨天呢爷爷给你讲的什么呀？
4: 蒋越王勾践忍辱负重，不忘会稽之耻的故事。
1: 好，爷爷要你记住的就是忍辱负重。
4: 爷爷，什么是忍辱负重？
1: 就是忍受屈辱，完成重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遇到了什么不幸，为了完成大任，就应该要能忍受一切倒霉的事。
4: 嗯，爷爷，玉儿明白了，就是爷爷告诉我的，要能忍。爷爷今天给我讲什么？
1: 今天啊，给你讲孟子名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肌肤。就是说啊，一个人要完成大任，就要能吃苦。韵儿能吃苦吗？
4: 韵儿能。
1: 韵儿能当大任吗？比如说能完成一件大事吗？
4: 韵儿能。
1: 好，爷爷啊最喜欢韵儿。
4: 爷爷，您每天晚上都在挑灯写史，我长大了也要写史。
1: 好啊，我们司马家有继承人了。
2: 青儿走了过来，把衣服给司马迁披上，又给韵儿穿上了外衣。
0: 老师，天凉了，回屋吧。
1: 好，回家。
4: 爷爷，您又要写史了吧？我给您研墨。
1: 好，小韵儿能帮爷爷忙了。青儿啊，
0: 老师，
1: 老师为你的婚事操尽了心，收了多少人家的姑娘，可你就是不要。现在啊，我一个朋友的女儿心寡在家，我想你就将就和她成亲吧。不过人家的条件是要你上门，我看呀也还可以，反正离家也不算太远。
0: 不，老师，青儿绝不离开老师。青儿给先师起过誓，一定要协助老师完成史书。
1: 你呀，真拿你没办法。
0: 啊，老师，您要查的资料我又查到了。
1: 青儿啊，你真是我的好兄弟啊。
2: 司马迁紧握青儿的手。李广利啊，是武帝宠妃李夫人的哥哥，第一次出征大宛国遭到了各小国的顽强抵抗，他们闭门坚守，不肯给食，加之呢路途不熟，水源难寻，只得退回玉门关准备返京了。武帝大怒，派使者去下令，
5: 军队敢有入关者斩。
2: 李广利吓坏了，只得驻军敦煌待命。这一次出征不同了，武帝采取了一个人海战术，对西域各国呢进行攻心战。他下令把匈奴投降的骑兵调来，又征收了闲散人员及恶少，赦免了大批的囚徒，加上正规军组成浩浩荡荡的十万大军，又命李广利呢为二师将军，要他拿下大宛国的都城二师，取回良马。于是李广利大军所到之处，旌旗蔽日，锣鼓震天，人喊马嘶，尘土遮天。 西域诸小国果然吓得开城迎接，

0: 攻石汲水，李广利则趁势呢围攻大宛国。大宛国的王族内部十分的恐惧，只得杀了坚持抵抗的国王兀广，开城投降，并且献出汗血宝马。李广利班师回京，武帝大喜啊，他用手抚摸着汗血宝马，无比的兴奋。
1: 啊，朕太高兴了，以后我们大汉的马都要变成汗血马，我们的骑兵都必须是最骁勇的战士。
0: 武帝高兴地吟了起来。
1: 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乘灵威兮，降外国，舍流沙兮，死夷服。
0: 侍立在一旁的李延年兴奋的脸上泛起了红光，他对司马迁说，
2: 我要为武帝的这首诗谱曲演唱，一定要让这首诗传之四方。
3: 太好了。
0: 建章宫前殿旌旗飘扬，红地毯一直铺到宫门，文武百官早已盛装肃立于前殿内外了，今天将在此为武帝祝寿。吉时到时，宫廷执事一声皇上驾到，鼓乐便响起来。武帝登上丹池台，在龙椅上落座，群臣爆发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山呼。武帝已明显渐老，但是神采依然奕奕，目光依然炯炯。他摊开双臂说了声，
1: 众爱卿免礼平身。
0: 拜寿开始，宰相公孙贺念寿词，
4: 天上北斗，地下龙翔，唯我吾皇，人间瑞祥，紫气东来，凤鸣朝阳，皇恩浩荡，万民皆欢，泽木九州，惠及八邦，人心归向，国泰民安，斗转星移，日就月降，千秋大业，万古昭彰，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与日月俱，万寿无疆。
5: 皇上万寿无疆。
0: 先是各国使节叩拜并敬上寿礼，大宛国新立的国王派人又送上汗血宝马，武帝大喜啊，亲自下殿抚摸欣赏宝马。然后呢，是各诸侯王叩拜并呈上寿礼，接着全国郡守出列叩拜及敬呈寿礼，丹池台前各种珍珠玛瑙堆积如山呢。但是武帝最感兴趣的还是西域诸国敬献的汗血宝马。午后举行盛大的寿宴，大殿前后摆满了宴机，李延年主管的皇家乐队身着盛装，以空前的阵势排列在大殿。众臣举尊向武帝祝酒之后，一阵欢乐的乐曲奏起，前殿广场中央百名老人出场，高举寿桃向武帝祝寿，并唱祝寿歌，
1: 边庆边庆，佳音奏响，天降瑞祥，军民同欢，吾皇吾皇，天年无量，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0: 武帝十分的高兴，然后呢，是100个童男童女出来，围着一个大红寿桃跳舞。武帝大喜啊，下令给孩子们每人赏一个戴在脖子上的金寿圈。一阵优美的音乐奏起，10个美女手举寿竹出来，跳起了寿竹舞。最后啊，是百名小伙子在前殿广场上舞起了百寿祝寿舞。舞毕，武帝又宣布重赏。席间啊，来京城给武帝祝寿的中山靖王刘胜听见乐声哭了起来。武帝奇怪地问，
1: 皇兄为何哭泣？
6: 你的这些呀，皇叔胸中只剩下了我一个，我也老了，白发苍苍了，昔日的叔侄厮杀呀，似乎还在眼。

0: 远征匈奴，彻底消灭边患，打通西域，臣民伏地欢呼：
1: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万岁！
0: 李延年领奏的皇家乐队受到了大家的赞扬。
2: 音乐演奏的太好了，太优美了。
0: 皇宫的乐府厅里啊，李延年正踌躇满志地率领着乐队排演汉代大型歌曲《香河大曲》。李延年领吹的笛子悲壮激昂，倾倒了站在一旁观看的司马迁，接着是在笙、柱、琴、瑟、筝、笛、琵琶及编钟、编磬等乐器伴奏下，乐女们跳起了最富有中原特色的奔乐舞。李延年对司马迁说：
3: 太史公大人，请多指教。
4: 太好了，我的史书里啊，要写乐书，你们演奏的歌舞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凡是音乐，都是从人心产生的，你们的演唱就是从心里发出的。
3: 请太史公看我领舞的大风歌，请多多指教。
0: 于是李延年就换上了武士服，配上剑，只见他一摆手，编钟、编磬、乐手便击了起来。李延年在古朴雄浑的乐声中出场，先独舞了一段，然后呢，六名武士出场与他一起合跳。一身铠甲的李延年边跳边唱：
3: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0: 司马迁觉得呀，他们不仅古乐演奏得十分激昂，而且呢舞跳得很好，让司马迁想起了在汉高祖故乡时看到少年们跳大风歌的情景，心情十分的激动，连声赞道：
4: 太好了。
0: 接着一对西域装扮的美女又跳起了刚向西域人学的摘葡萄舞。
4: 你们学得真快呀。
3: 中原音乐与西域音乐融合之后更好听了。排练好了，演出的时候还要请太史公多指教啊。
0: 忽然一声高喊：
2: 来人，把李延年拿下。
0: 司马迁回头一看，见是杜周带着人走了过来。
5: 杜大人，我犯何罪要将我拿下呀？
2: 你弟弟与宫女通奸，你被连坐，按大汉律法，你当判死罪。
5: 冤枉啊，我李延年忠心耿耿侍候皇上，我领奏的乐府震动了朝野，享誉天下，为什么要杀我呀？
2: 这些我不管，把他拉走。
4: 慢。
0: 杜周一怔，回头见司马迁走了上来。
4: 杜大人，李都尉是朝廷的音乐总管，要抓他也要得到皇上允许啊。
2: 司马迁，你少管闲事，判他死罪当然得到了皇上的同意，给我带走。
4: 你给他强加了什么罪名？
2: 怎么着，太史令，这量刑定罪也是该你管的吗？请你推到一边，带走。
5: 冤枉啊。
0: 李延年被抓走了，司马迁愤愤地站立着。花园里，武帝带着钩弋夫人赏花。
6: 皇上，司马迁求见。
2: 宣。
4: 皇上，为什么要杀李延年啊？他可是个难得的音乐天才呀。
0: 武帝想起杜周对他的报告，说李延年的弟弟与宫女通奸，李延年也难免有染，脸一下就变得铁青起来，头也不回地说：
2: 这事就不用你管了。
0: 司马迁愣愣地站着，杨德义走了过来：
7: 请吧，太史公。
0: 司马迁愣愣地站着，杨德义走了过来：
7: 请吧，太史公，别找麻烦了，又不关你的事，真是。
0: 司马迁闷闷不乐地回到家了。妻子问：
8: 父亲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吗？
4: 李延年被打入死牢了。
8: 啊，就是那个唱《北方有佳人》的乐吏吗？
4: 嗯。
8: 他犯何罪？
4: 说他弟弟李继年 与宫女通奸。

0: 对他连坐灭门。
1: 汉朝的刑法太残酷了。
0: 唉，他还不到四十啊，正是如日中天。可惜啊，一颗音乐巨星陨落了。
2: 中山靖王刘胜之子，涿州太守刘屈毛府上。李广利和刘屈毛及武帝宠妃李夫人生的昌邑王三人在饮酒。刘屈毛举杯，祝李广利兵胜封侯。李广利淡然一笑，叹道：
3: 唉，胜败乃兵家常事，对我们的地位巩固作用并不大。
0: 那以贤弟之见，该如何打算呢？
2: 李广利眼睛盯着刘屈毛说：
3: 除非昌邑王被立为太子。
2: 刘屈毛摇了摇头：
0: 这不可能，太子刘据小心千谨，皇帝可废不了他。
3: 我妹妹临终时曾求皇上多关照他的儿子，我跟皇上接触的机会没有你多，你现在已经提拔到朝廷内任职了，早晚要被重用，请您多提醒皇上啊。
0: 提醒是可以的，那也得有时机，搞不好啊反而弄巧成拙。皇上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啊。
3: 那您就见机行事吧。我们两家是亲家，你文我武，你在内我在外，只要我们多想办法，不见得昌邑王立不了太子。
0: 是啊，昌邑王若是立为太子，对我们两家都有利。唉，那就看苍天助不助我们了。来来来，喝酒喝酒。
2: 两人又对饮了起来。李广利放下酒樽，用手摸了摸胡须上的酒，说：
3: 皇上还要派我西征去彻底消灭匈奴，我在外面拼命打战，拼命立功，好震震我们李家的威力，您在朝内就见机行事吧。
0: 我知道，只要你多立大功，我就有说话的机会了。
3: 天下最有用的计策莫过于离间计，这个我们五福都明白，你们文官就更精通了。那个江冲啊和太子有矛盾，你何不如……
2: 两人把声音压低了，又说了半天，李广利才起身告辞而去。武帝午觉起来，翻开奏本，问近臣江冲道：
4: 我让你宣太子，怎么还未来？
5: 这太子已经来了，只是在后宫里嬉戏呢。
2: 江冲说罢，偷眼看看武帝。武帝听了，面无表情地说：
4: 啊，把朕后宫里的宫女挑200个美貌的送太子宫去。
5: 是。
2: 江冲派人把美女们送到太子宫，太子正在与师父拾得说话呢。太子莫名其妙地看着这些美女，不知父皇是什么意思。他对师父拾得说：
6: 父皇是不是想让我沉溺女色，少干预政事啊？
2: 太子的老师拾得是已故宰相石庆的四子，石氏家族有着良好的教育，祖父辈都是皇帝的高官，皆以忠厚谨慎著称，家族中的高官呢，竟达13人之多。祖父石奋是景帝的大臣，父亲石庆呢，是景帝及武帝两朝皇帝的太傅，也就是老师。石庆呢，还是武帝的宰相。石德以博学忠厚仁德为著。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0: 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是红灯亮了。
3: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2: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3: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2: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3: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2: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4: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5: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携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6: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评弹争光，为梦想冲刺。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7: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8: FM98.5
7: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8: 停不下来。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啊，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网络连接世界，安全守护家园。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文明上网，理性表达，保护隐私，防范诈骗，让文明守法成为我们的上网习惯，时刻绷紧安全防范这根弦，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共同守护清朗网络空间。
11: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0: 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1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属于你。

0: 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好，谢谢你。开门，请
8: 放心。一次侧身，
12: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9: 谢谢。
8: 一次抬手，
13: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4: 谢谢你，真有点重。
13: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8: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

0: 口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2: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3: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4: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0: 网络连接世界，安全守护家园，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文明上网，理性表达，保护隐私，防范诈骗，让文明守法成为我们的上网习惯，时刻绷紧安全防范这根弦，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共同守护清朗网络空间。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

0: 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6: 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7: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8: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9: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0: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1: This is 98.5.
12: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9: 信赖的温暖调频，
10: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9: 生动于心，FM98.5，举止相伴。
13: FM98.5，
10: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1: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0: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1: 在这里可以澎湃，
0: 可以发呆，
1: 可以只聆听。
0: 这里是

0: 北京时间的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是评弹，我是夏树，
1: 我是徐娟。
0: 节目的开始，分享的歌曲来自于曹格的经典老歌《爱转动》。

0: 不管天气怎样，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带给您好心情。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来关注天气啊，平南今天夜里是到17号，也就是明天星期四呢，是多云到晴，25到28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有7级。
2: 18号是晴到多云，25到28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
1: 那19号的时候呢，是晴到多云，25到29度，沿海东北风是5到6级。

0: 身边的人，听听蓝岛的事。
1: 来关注啊，在9月15号的时候呢，平台综合实验区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暨全民国防教育月的活动呢，是在龙王头海渔广场举行。50名适龄青年怀揣着报国初心与家乡的期盼，即将奔赴军营，还有开启保家卫国的崭新征程。
2: 活动中，新兵代表登台表态，庄严许下扎根军营、刻苦练兵、砥砺成长、不负韶华的铮铮誓言。新兵陈诺敏表示说，步入军营后，他将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刻苦训练，锤炼过硬意志，以实干担当为蓝岛争光。
1: 那此外呢，福兴院也专门派了教师团队到场，为16名应征入伍的在校学子送行，并且呢是送上了纪念礼品与殷切寄语。现场呢还同步拉开了实验区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系列活动序幕。相关的部门呢通过设置主题宣传展板、发放科普手册等多种形式，向过往的群众普及了相关法律法规，切实地提升了群众的国防观念和国家安全意识。
2: 近日，实验区市监局、实验区文化旅游市场综合执法支队联合开展知识产权赋能文旅发展专题培训。
1: 那这次培训呢，是紧扣文旅监管重点与知识产权的保护难点，设置旅游市场执法、文化市场执法两大专题内容，聚焦文旅新业态、还有商品标志等这些关键领域，结合最新法律法规与行业政策，开展系统性和针对性的授课。
2: 实验区文化旅游市场综合执法支队一大队大队长陈晓彤表示，此次专题培训精准贴合当前文旅监管工作需求，有助于参训人员精准把握法律适用难点，提升执法人员现场核查、问询取证、案件定性处置的实战能力。
1: 那么根据了解呢，这一次的培训以知识产权保护赋能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为抓手，强化执法人员的法治思维，引导文旅企业增强知识产权与合规经营意识，共同护航蓝岛文旅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0: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5颜6色的垃圾桶？

0: 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
1: 我们来帮他，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4: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5: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6: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98.5。
7: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8: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7: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8: 在这里可以澎湃，
7: 可以发呆，
8: 可以只聆听。
7: 这里是

白云朵朵天上走，有家欢喜有家愁。好事坏事烦心事，事事都有平常心。街头巷尾，今天有你感兴趣的事儿。

0: 9月14号的时候呢，上午休一，上午休三，上三休七，上三休一，登上了微博的热搜啊，这就是接下来一段时间的上班节奏了。
1: 是的，与此同时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近期密集的宣布中秋国庆是连休13天，部分人群可以错峰出行，旅游市场的长线订单也是明显增加。
0: 那最近呢，合肥的一家公司也宣布啊，今年中秋公司是连放13天的假。那根据媒体报道呢，该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就表示说啊，多放三天假不扣工资，也不用调休，让大家开开心心的出去玩，回来再好好上班。
1: 9月7号，深圳某科技公司一则放假通知也是引发了网络的热议。此外呢，北京、江苏、昆山等地均有企业宣布中秋国庆连休13天，厦门一企业宣布中秋国庆连休 13.5 天。
0: 对，除此之外呢，还有像一些高校啊，像南京航空大学，还有这个黑龙江大学等等的这些高校呢，也是公布了假期的安排，将中秋和国庆的假期是合并连放，时长呢一共是13天的时间。
1: 将中秋国庆合并放假，一个重要因素是考虑异地学生的求学实际，减少来回奔波，耗费路费和体力。那湖北的恩师学院在致家长的一封信当中就说到，13天假期以陪伴为引，共赴成长学习之旅。那本次的假期调整呢，源于今年中秋9月25号。

0: 到二十七号和国庆十月一号到七号假期间隔较短，异地学子如果分两次往返家校，不仅是路途劳累耗费精力，也会增加家庭的出行负担。
1: 好的，今天的这里是评弹就到这儿了，让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0: 拜拜。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7: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8: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8: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
7: 开心水。
6: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8: 而一旦沾上，
6: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8: 心血管功能
7: 衰竭甚至死亡。
9: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0: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1: 聚焦台海动态，盘点时事热点，纵观天下事，听我说新闻。海峡直通车，资讯抢先听。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来自于中央四套国际频道的节目《海峡两岸》。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近日，台中市长卢秀燕提出成立在野大联盟的构想，认为不能放任民进党一党独大。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表示100%支持这项构想。
4: 13号，卢秀燕为无党籍市议员参选人站台时，提出成立在野大联盟构想，强调面对民进党滥用权势及行政资源，敢不畏权势站在人民身边为民发声者，不止国民党，也包括民众党、无党籍，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唯有团结合作，才能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5: 为什么希望能够推升在野大联盟？那因为呢，我们不能够让民进党一党独大。
6: 当民进党在撕裂这块社会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更要团结。我对于卢秀燕市长所提出来的这项呼吁，100%支持。
4: 对此，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李彦秀认为，面对民进党掌握庞大行政、媒体等资源，在野大联盟是蓝白必走的道路，两党合则两利，分则两害。
7: 显示国民党跟民众党在2026跟2028继续合作的诚意。在野大联盟的框架底下，竹北不仅是考验，更是为两党深化合作送上一份礼物。
4: 台湾联合新闻网评论指出，民进党当局选前喊所谓保护食品安全，选后却践踏民意，对台湾民众的怒吼视若无睹，态度傲慢，暴露无遗。如果继续纵容民进党，未来台湾恐怕还会有更多离谱的事情发生的。因此，年底选举和2028选举一定要教训赖清德。
3: 美国售台的 MQ-9B 无人机在花莲首都试飞，

0: 台军精准弹药射击本周也将登场。岛内舆论反思，以美谋独路线走不通。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湾向美国采购的四架 MQ-9B 无人机，其中两架今年六月运抵高雄后，经过三个月的组装测试，14号上午从空军花莲基地首度升空试飞。据悉，未来将服役于花莲基地空军12作战队4分队。
1: 它在高强度战场上面的生存性是比较不好的，所以它有替代武器的能力，不代表你要让它去做这件事。它在面对这些火力的时候，它其实相对脆弱，所以会有相当惨重的损失。
0: 另据台媒报道，本周起，台湾将进行年度最重要的精准弹药射击操演。报道称，台军精准弹药射击操演过去都是以海空军导弹部队为主体，但随着海马斯火箭以及无人机到位，海巡部门平战转换加入，操演单位更加丰富，涉及武器也更加多元。距离2026选战只剩下不到三个月，在台北市长蒋万安接受市政总质询的最后一天，他被民进党持续逼问是否愿意跟其他市长参选人进行交叉辩论。蒋万安无奈重申自己愿意参加辩论。
2: 我问题非常简单 ，Yes or No？
3: 我会参加辩论啊。
2: Yes or No？ 就这么简单。
0: 据台湾东森新闻报道，有绿营台北市议员在最后一次质询上情绪激动，火力全开，要求蒋万安回答是否接受交叉辩论。
2: 我说交叉结婚辩论4个字，你听不懂吗？你听不懂吗？
3: 我愿意。
2: Yes or No？
3: Yes， 4年前就是这样的形式，那今年我会参加辩论。
0: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近日，重走致敬路活动在陕西举行，台湾抗日志士亲属协进会部分成员、台�湾光复致敬团部分后人等20余人参加。在台湾光复致敬团暨黄帝陵文碑前，大家驻足而立，回顾80年前光复致敬团在雨中遥祭的庄严肃穆，聆听20年前全国台联协助致敬团后人在此立碑的故事。日前，海峡两岸同名横山乡镇协作联动主题活动在江苏常州举行，期间两岸甄选横山好物品牌启动，现场集中推介9地横山特色好物，电商平台战略合作签约，将开发两岸甄选横山好物电商平台，开展乡镇专场直播、好物甄选、文旅推介等系列活动。俄乌爆发无人艇对决，引发各界高度关注，台军叫嚣打造1000艘无人艇战队，被批存在诸多短板，虚张声势。俄乌最新局势如何？台军又有怎样的海上作战设想？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无人艇海战曝光，台军为何蠢蠢欲动？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乌克兰海军宣称，历史上首次2艘无人艇之间的战斗在黑海发生，宣称击沉俄罗斯海上无人艇，引发了各方的高度关注。有台媒称，台军正在全力发展1000艘无人艇。俄乌冲突的最新局势究竟如何呢？而台军叫嚣要效仿乌克兰，又会给台海局势带来怎样的风险？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唐湘龙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乌克兰海军发布视频称，在黑海发生人类史上首次水面无人艇之间交战。乌海军称，乌方萨尔干3000无人艇搭载武器系统，在乌国防部情报总局协助下锁定目标，使用机枪射击击沉俄罗斯海上无人艇。
4: 对于这段视频当中俄乌双方之间无人艇的交战，唐先生您怎么看？
5: 在乌克兰呢所曝光的影片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乌克兰的国防部的情报总局，他展示呢他们用乌克兰呢是这叫萨尔干3000型的无人艇，然后在海上呢遭遇的时候呢，用他的艇上的机枪，在无人装备操纵的情况下面，用他的机枪呢击沉了俄罗斯方面的水面的无人艇。那我们怎么去解读呢？第一个就是说，它基本上面呢，它不是呢无人水面装备的体系化的作战。 它比较像是呢在海上的偶遇呢所发动的片面突袭。那俄军的无人艇呢本身到底是一场的侦察装备呢，还是呢同样的配备的火力的相互的互轰，不知道。无人艇本身的艇身不大，它本身的讯号的传输非常非常的重要，比在空中的无人机的要求呢更严苛。因为无人艇呢在海面上面水面的杂波呢是非常非常多的，风浪的变化呢是非常大的。但是它可以做在黑海遂行这样的一个作战任务。第二个就是说它的面对的对手呢是俄罗斯。过去呢乌克兰早就用它的这种呢自杀的无人艇呢对俄罗斯呢的黑海舰队造成了相当大的破坏。第三个就是今天呢对于呢乌克兰来讲，他如果还能够呢透过无人装备遂行的某一种的战术作为星链，换句话说美国马斯克的星链的支持呢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这一些呢在黑海在乌克兰在面对到俄罗斯的特殊的就是说呢军事行动的条件，离开了那个地方之后几乎呢都不存在。所以呢这一次乌克兰呢对于俄罗斯所发动的无人艇呢对无人艇的这样的一个攻击的行动，那所发挥的战术效果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个案，离开了那个地方了之后它是不是能够呢办得到是一个非常大的问号。
4: 其实在唐先生看来呢这完全就是一个个例啊，是由于黑海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其他综合因素所造成的。但是您如何看待这世界上首次无人艇之间的这样一个对决，同时您认为无人装备在实战当中它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6: 我也赞同唐先生的观点，因为这一次呢俄乌双方的无人艇在黑海区域内出现了交战的情况，可以说呢它是在海上偶遇了。那么乌克兰使用的是萨尔干3000这种武装巡逻无人艇，这种无人艇啊上面配备有遥控武器站。那么这一次呢遥控武器站上配备的是12.7毫米口径的重机枪，由于12.7毫米口径的机枪针对海上的脆弱目标，它的穿透性的杀伤能力是比较强的。那么而且呢遥控武器站它有稳定性，也可以针对目标进行锁定。那么在持续射击的状态下，俄方的自杀式无人艇是多次被命中，那最终应该是重机枪的枪弹引爆了无人艇上的这种爆炸物或者是这个战斗部，导致俄方的这艘自杀式无人艇是沉入到了黑海当中。那么从这样的一个无人艇之间的这个海战，我们就可以判断出现在乌克兰已经不仅仅满足于使用自杀式无人艇针对俄方黑海舰队的水面舰艇和沿岸的军事设施进行袭扰进行破坏，那么他也开始去打造更多的重复使用的武装型无人艇。比如说他会为萨尔干3000配备电子干扰设备，把它打造成海上的电子战平台，那么也可以为萨尔干3000配备多联装的火箭弹发射器以及啊这种近距的空格斗导弹，让它可以打击陆地目标沿岸目标，甚至呢针对俄方在低空飞行的直升机和固定翼的战斗机也可以构成威胁。
4: 俄乌战场再到中东战场，那么现在呢像无人机啊还有无人艇等等各种无人装备呢是陆续进入到了实战当中，那么您如何看待他们所发挥的作用？
7: 我们首先看一下俄乌战场啊，那么俄乌冲突当中啊70%-80%的战场的伤亡啊其实就是由无人机的袭击啊造成的。特别是乌克兰成本只有几百美元的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啊，它就可以摧毁俄罗斯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坦克。更重要的是刚才我们讲到乌克兰的无人机它的成本在几百到几万美元之间，但是俄罗斯去拦截它的防空导弹啊动不动就是几十万美元到上百万美元，那么这个在军事上面是严重不对称的，在财政上面也是不可持续的。那如今呢相同的剧情在中东战场上面是又演了一遍。比如说美国赫赫有名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啊，它一枚拦截弹就要3-500万美元，但是它的拦截对象就是伊朗的沙赫德136无人机，它的成本只有5万美元。这就是美军现在面临的一个两难的问题，你说你拦吧根本拦不起啊，拦到破产，你说你不拦吧你就等着挨打。那最近啊美国海军的代理部长高雄就罕见的承认说，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司令部啊总部被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是炸了一个稀巴烂。当然了美军呢也在战争当中在学习战争，比方讲 美军的卢卡斯无人机，它就是对于伊朗的沙赫德136无人机的一个逆向的仿制。那么仿制下来呢，成本只有3.5万美元，这个成本远远低于啊美军的价值几十上百万美元的高端无人机和传统的坦克。那今年七月呢，美军还首次啊使用了海上无人艇呢对伊朗目标发起了攻击。而且最近有媒体的报道啊，美国还打算呢从乌克兰呢是大量的采购无人艇。那总而言之啊，现代战争的规则我们这几年观察到正在被改写，即使是作为军事超级大国的美国啊，现在也不得不要重新学习和适应新的规则。
4: 据台媒报道，台军宣称正透过所谓美台技术合体与乌克兰第一手战场数据共享，力拼在最短时间内让千艘无人艇战队上线，叫嚣打造所谓台海不对称防御网。然而有岛内人士指出，台军存在诸多短板，根本不能复制乌克兰经验。
0: 您觉得台军为什么一定要效仿乌克兰呢？他们对外叫嚣说要让千艘无人艇战队上线，那具体是如何设想的？真的适合台海作战吗？唐先生，
5: 那台湾在发展无人装备上面来讲，有没有它的条件？有，台湾在这方面的科技的条件绝对比乌克兰好。可是第一个，台海的条件跟黑海的条件，它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作战环境。台湾海峡呢，到了冬季季风呢非常强的时候，最极端的时候，过去呢在平潭附近，在有风浪的时候呢，有这种的风暴的时候，最高的浪高曾经到做16米，这在黑海是无法想象的。因此当你呢发展所谓的海上的这种的无人艇的停海战术的时候，它没有能力应对呢各种的，不要说极端气候，相对的呢比较有变化的气候的形态跟海上的风浪的形态，那种的小型的无人艇几乎呢很难呢发挥作用。台湾所面对的解放军大概公认是现在是全世界呢在无人装备当中来讲的最先进的最优秀的，数量呢是最多的。这种的无人艇的这种的海上的相互的对峙，你说用无人艇去呢吓阻这些呢有人的船舰的登陆等等，在构想上面，战术构想上面，我不会说他错，但是它的可行性如何，在台湾海峡要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战术目的，同时呢能够呢规避掉所有的，就是说呢解放军的在海面当中的探测征收，同时呢确保你本身也能够得到像是乌克兰一样的星链的支持，可不可能？今天的马斯克有可能在台湾支持台湾呢使用星链作为和解放军呢交战的时候的主要的通讯手段吗？我认为那个可能性是零。你要说呢千艘的无人艇的战队就能够在台湾海峡呢达成了以小至大的反登陆的效果，以少至多的反登陆的效果，那个呢基本上面凭空想象而已，过去的经验呢都显示它是不可行的。
0: 的确像唐先生所说的，完全就是纸上谈兵，不切实际的一番操作啊！因为毕竟台海它不是黑海，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如果要原样照搬的话，是存在很多短板的。另外在其中，您认为美国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6: 可以说呢，美国对于俄乌冲突当中的无人艇使用是非常的关注，不排除美国进行了技术支持。大家都知道，乌克兰的无人艇之所以能够在黑海的全域进行活动，就是由于美国的星链系统是和这些无人艇进行了这样的一个链接。那如果说没有星链系统，这些无人艇它在黑海是不能进行远程自主航行的，也很难去在很远的距离，比如说数百公里、近千公里的位置上去锁定目标。那么现在来看，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试图复制乌克兰或者是俄罗斯他在黑海区域的这种无人艇的作战模式，那么不仅是要耗费重金去采购自杀式无人艇，那么甚至呢民党当局和台湾海军那么也是发布了这样的一个采购需求，要求岛内的民营的造船厂生产这些自杀式无人艇。但是目前来看呢，台湾方面所掌握的无人艇的技术啊比较粗糙，虽然说能够把无人艇给造出来，但是呢它的这种适应恶劣海情海况的能力比较弱，还有一个呢它的信号非常容易遭到干扰。所以这个时候不排除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会和美国方面进行秘密的勾连和合作，比如说针对大型的驱逐舰和护卫舰包括两栖攻击舰，它试图进行偷袭，或者说呢把自杀式无人艇作为它在海峡区域内反登陆作战的这样的一个偷袭武器。
4: 其实除了无人艇之外，我们看到台军呢表示他们还在大力发展无人机，而且对外炒作说近日台湾向美国购买的 MQ-9B 无人机呢已经首度升空。另外我们知道这款无人机呢其实日本方面也已经采购了，那么它的战力到底如何呢？胡教授，
7: 那么台军方啊是投入巨资从美国采购了四架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那目前呢首批两架已经进驻台军的花莲的空军基地，并且在9月14号呢进行了首次的升空测试。那说到 MQ-9B 无人机的这个战力啊，我觉得通俗来讲呢可以说是平时号称空中千里眼，那战时啊它就是一个大型的火靶子。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款无人机啊 ,MQ-9B, 它是专门用于啊执行海上中高空任务的大型的察打一体无人机。MQ-9B 啊它的机身全长达到 11.7 米，翼展达到24米，最大飞行高度 1.2 万米，那么最大的一个滞空时间超过30个小时。那值得一提的是，虽然 MQ-9B 啊它可以挂载各型的武器啊，它是察打一体无人机，但是啊台军买 MQ-9B 啊其实是看中了它飞得高待得久看得远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从而呢提升台军的高空侦察能力，进而呢去掌握台海周边的一个海空动态。但是呢 MQ-9B 啊它的短板也非常的明显。第一，为了追求长航时啊 MQ-9B 它的目标比较的大啊，它的飞行速度比较慢，一旦被防空导弹锁定的话是很难有逃脱的机会的。第二个， MQ-9B 它没有隐身功能，而且呢为了减轻这个机身的重量啊，它也没有安装防护的装甲和自卫系统。第三呢， MQ-9B 它高度的依赖卫星通信和数据链啊，它的抗电子干扰能力是比较差的，一旦呢对手呢上了手段上了强度，也就是升级了电子对抗的这个手段的话，那么 MQ-9B 啊它就面临一个随时会信号被切断或者是被诱骗的这个风险。
4: 据台媒报道，台军加速将无人艇相关装备进一步引入海巡体系，宣称可利用无人装备强化所谓灰色地带监察能力，设想利用大量低成本无人艇执行海上侦察、监视和警戒任务。绿媒不断炒作无人艇可以成为台海所谓不对称作战利器。唐先生，您觉得台军为什么要将无人艇纳入海巡部门，主要承担什么样的任务呢？
5: 要把无人艇呢摆进这种的海巡的体系里面，它有可能它基本上会要想要达到几个目的。第一个就是节省人力。台湾的海军、台湾的海巡其实已经呢高度的疲劳了，装备上面、数量上面、性能上面呢赶不上。第二个就是说降低成本，因为现在呢，台湾的兵员的招募呢非常非常的困难，空军最难，海军同样很难。海军的舰上的工作，如果你的船小、艇身小，海上的勤务多，那是非常辛苦的。第三个就是说，透过呢海巡的配置，让海巡以这种第二海军的名义，让海巡呢去操作无人艇，强化呢自己未来在临战的时候海军的操作的经验。所以先从海巡开始，降低呢它的敏感度，也提高了海巡的熟悉度，这点不用怀疑。台湾因为兵员跟装备的有限，在一旦呢发生了紧急情况的时候呢，海巡呢跟海军呢之间的一体化呢是必然的。海巡包括呢台湾呢在定做的这些呢大型的这种的3-4千吨的海巡舰，它其实在一旦呢面临到呢临战的时候，它要能够呢快速呢转化成呢可以作战的水面舰，这是必然的。所以呢台湾的海巡你可以把它当作是呢准军事机构呢来看待，它的待遇啊训练基本上面也都呢对标呢在海军的这种的军事训练上面。
4: 而说到海巡部门，我们知道它本来应该是海上主要的执法力量，但是现在台军呢把这个海巡体系和无人艇相结合，您认为这样做会造成哪些方面的风险？
6: 台湾海巡部门其实早已经悄悄地变脸，因为最近这些年台湾海巡部门装备的一些战舰，我们看从设计理念，从它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结构 和台湾海军的一些巡逻艇和导弹舰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那么一旦啊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作战需求，台湾海军部门的一些这种巡逻船和巡逻舰马上就可以配备雄风二或者是雄风三型的反舰导弹，那么可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火力打击平台或者是进攻作战平台。所以呢，这些藏匿身份试图进行鱼目混珠的台湾海巡部门的这样的一些这个

0: 海面上的这样的一些巡逻平台，或者说我们叫它执法平台，是没有办法去这个隐藏自身身份的。解放军对他的身份定位和未来的这种改装的可能性是非常了解的。那么一旦这个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作战需求，那么无论是台湾海军的挑衅工具，还是台湾海巡部门的这样的一些能够作战的平台，我们都可以对它进行精准的摧毁。现在呢，台湾海巡部门又开始故技重施，想要引进这些无人艇。那么它不仅仅会靠近大陆的方向进行这样的一个干扰，或者说呢进行这样的一个侦查，那么在战时它也可能会成为部署在最前端的海上的自杀式平台。我们确实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和关注。
1: 的确如此，我们看到通过前面的分析呢，现在台军呢是试图把各种像无人机、无人艇的无人装备呢前推到台海一线。但是胡教授，您认为他们这么做啊，这些无人装备到底能够支撑多久时间？而大陆又有哪些反制的手段呢？
2: 如果从体系作战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台军的这些无人装备啊是完全不是解放军的对手。比如说在去年2025年的93阅兵上面啊，解放军就公开展示了反无人机的铁三角，也就是反无弹炮系统、高能激光武器、高功率的微波武器等等。其中啊，这个反无弹炮系统它主要用于末端的防御，它的优势呢是反应速度快、拦截火力猛、射击精度高，而且呢机动性很强。那激光武器啊，它是一种定向能的武器，通过发射高能光束来毁伤目标。那激光武器它的优势呢是不需要其他的弹药，没有后坐力，而且呢单次拦截的成本很低。那这种高能微波武器啊，它采用的是一个8×8的高机动性的底盘，可以对无人机的蜂群呢来实施一个大范围的毁伤。因此呢，在展示了这个铁三角之后啊，外媒普遍认为啊，在各国军队当中啊，解放军的反无人机的能力啊是要领先一步的。那么除了这个铁三角之外，其实解放军要反制台军的无人装备还有很多很多的手段。比方讲对台军的这个无人装备进行电磁压制，再比方讲对于台军无人艇的基地啊，对台军无人机的这个跑道啊，来进行一个远程的精确的打击。那么现代战争啊，我们说它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啊，只是一两件的先进的武器的比拼，而是整个的一个体系的对抗。那么在这个上面啊，台军是完全不能跟解放军是相提并论的。因此呢，台军啊幻想用无人装备、无人机、无人艇来实施一个以武拒统或以武谋独啊，根本就是一厢情愿，完全不切合实际。
1: 民进的当局把无人装备当成了救命稻草，企图以此来对抗解放军。这种以武拒统的幻想是对台海和平稳定的严重威胁，最终注定只会以失败告终。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15/5时期，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4%。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

0: 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明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肃、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 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

0: 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2: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 134.2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3: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2: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4: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2: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
4: 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2: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
6: 今年一至八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5: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7: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8: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0: 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
10: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9: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10: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 3.5 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1: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帮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12: 估值我们渔翁水友病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11: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13: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1: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百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澳村渔民魏晨云：
14: 鉴于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1: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

0: 实情况，重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捕归网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1: 经过四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
2: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
3: 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这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4: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3: 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介大会今天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举办。大会集中发布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现场不仅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搭建30余个品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优质新品株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80%。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
6: 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消息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有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日本方面此前消息称，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10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

0: 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1: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了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无疑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2: 也门局势持续升级，胡塞武装16号称，本周以来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超过450次空袭。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 4%。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报道。
3: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通报称，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可能对国际和平、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的民众。
4: 不断升级的局势正在给这一地区本已资金不足、不堪重负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进一步压力，贸易、能源和基本物资供应受到干扰，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3: 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 4%。 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5: 本周迎来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的超级央行周，多家主要经济体央行密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举行议息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揭晓。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两天陆续公布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近期多重风险因素交织，中东局势扰动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大幅冲高。美国八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通胀粘性再度显现。多重力量共同推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 5.04%， 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两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7: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6: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关注。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5: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2: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五分之一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5: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

0: 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1: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1%， 高于7月的 2.9%， 创下5个月来最高涨幅，也高于英国央行此前 2.8% 的预期。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黄天卓、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
7: 北京时间19:00，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8: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9: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1: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3: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

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说到《伤痕》这首歌，很多歌迷都觉得这是林忆莲转型特别成功的典型范例。以前的林忆莲演唱的都是劲爆节奏的歌曲，从《伤痕》开始，古典还是那么铿锵，但是林忆莲却走上了特有的细腻而敏感的伤情。

这首《任逍遥》，相信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了，是古装武侠剧《神雕侠侣》的片头曲。当时啊，任贤齐带着那种崩溃的情绪，唱出了"让我悲也好，让我悔也好"。

容易受伤的女人是王菲演唱的歌曲，也是电视剧《大时代》的插曲。这首歌呢是日本的著名音乐家中岛美雪作曲，卢东尼编曲，收录于王菲92年发行的专辑《Coming Home》当中。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6: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5: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8: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9: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0: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1: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

0: 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1: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平潭多元业态持续蓬勃发展，通过不断补齐住宿业短板，进一步构建山海旅居目的地。
1: 东翔乡饮用水工程正在稳步推进，岛内首座水厂已开工建设，计划年底通水。
0: 平潭竹雨湖五星级酒店项目施工正在有序推进。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过去，不少游客来平潭旅游会选择白天看海、晚上返程的一日游模式。如今，随着民宿集群、特色酒店、滨海露营、房车旅居等多元业态持续发展，平潭酒店住宿行业不断形成特色、提升质量，从基础功能性住宿向沉浸式体验升级，补齐了国际旅游岛高品质住宿短板。
1: 夏日时节的平潭，山海相拥，风光旖旎。在山海之间的一家特色民宿，原生态的石厝建筑保留着海岛肌理，蓝白相间的清新配色独具渔家特色，错落的客房与村落绿植融为一体，观景露台一步借景的设计，让游客推门即可饱览山海，亲近自然。
2: 主要是装修，我们要找回那种圣托里尼的感觉，这个风格特别像。对，挺舒适的，非常舒适。然后就是像回到家的感觉一样。对，
3: 我们有自己咖啡厅，也有自己餐厅，每几栋都有一个公区来供我们的游客呢团建。
1: 从一座到一处，从单一住宿到综合度假体，这家民宿的迭代升级是平潭民宿产业提质发展的生动缩影。2016年，北港村石头会唱歌艺术聚落起步，迈开了平潭民宿产业特色化发展步伐。2018年，试验区出台民宿管理办法，行业走向规范化、品质化。2023年起，平潭大力推进民宿连片开发、整村运营，打造一村一品特色集群。北港、潭水、玉塘、君山、马腿等民宿集聚区相继成型。目前，全区备案民宿达527家，903栋。产业规模持续壮大。
4: 近年来，平潭民宿加速从单一住宿向多元体验升级，民宿不再只是一张床，而是一种生活方式。采用整村开发连片运营模式，实行统一服务标准、统一品牌管理，打造一站式文旅度假综合体。同时，民宿加咖啡、民宿加艺术、民宿加音乐等融合业态不断涌现，让游客从看风景变为住进风景里。
1: 在升级特色民宿的同时，平潭持续补齐高端住宿短板，加快高品质酒店布局。总投资7.3亿元的竹雨湖酒店项目正加快建设，打造推窗见湖、出门近海的高端旅居体验。与此同时，68海景酒店等一批重点项目也稳步推进，预计新增客房1800多间，床位超2000张，不断提升高端接待能力。
5: 平潭着力打造多层次住宿产品供给，形成从百元民宿到1000元5星级酒店，从经济型到奢华型全覆盖的住宿产品矩阵。同时，依托酒店串联多元业态，构建精品餐饮、商务会议、休闲康养、文旅体验等完整消费链条，提升接待高净值客户的能力，使平潭从途经观光、短暂停留的旅游节点，加速向专程到访、深度体验的品质度假目的地转型。
1: 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在平潭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放慢脚步，用房车、帐篷、海景民宿等方式慢节奏感受海岛的独特魅力。在平潭，多家配套完善的房车营地应运而生，这些营地配备水电、淋浴等设施，提供完善生活服务和交通配套设施。2023年，试验区旅游客运有限公司引入了20辆自行式房车，这批房车生活设施齐全，起居功能完善，可为游客提供安全舒适的露营环境。
6: 这批房车推出后，市场反响超出预期，尤其受到年轻游客和亲子家庭的喜爱。我们选择将15辆房车与本地多家酒店开展合作，将房车作为住客延伸体验的新选择，随时停下来野餐、拍照、看海，享受以车为家、随景而居的自由旅居生活。
1: 从推窗见海的十座民宿到品牌集聚的成熟酒店，从自带装备的海边露营到设备齐全的房车体验，平潭的住宿业态正以多元化、品质化的姿态，让越来越多游客从一日游变成多日游。山海之间，一个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的旅居目的地，正不断迎接八方来客。15号，十堰区党工委委员、政协工委主任孙树群会见澳门闽侨联谊会参访团一行。澳门闽侨联谊会会长严立源、澳门闽侨联谊会执行会长施英杰参加会见。孙树群对参访团的到来表示欢迎，并介绍十堰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当前平潭正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的一岛两窗三区宏伟蓝图，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往来，在互动交流中寻求合作机遇，为两地发展积蓄动能。澳门闽侨联谊会参访团成员纷纷表示，今年是澳门闽侨联谊会创会30周年，全体成员始终秉持创会宗旨，深耕闽澳交流多年，期待以本次参访为契机，进一步深化闽澳两地经贸往来与人文互动，为推动两岸融合发展、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做出新的贡献。
0: 近日，记者从福建水投集团平潭水务公司了解到，东翔乡饮用水工程正在稳步推进，岛内首座水厂已开工建设，计划年底竣工通水。在东翔乡东进村，水厂建设地块已平整完毕，建材设备陆续进场，施工有序展开。东翔乡饮用水工程是十堰区重要民生工程之一，新建的东翔水厂规模为500立方米每天，配套一体化净水设备、清水池、二级泵房和生产管理房，并统筹铺设各类输配水管道约50公里，同时完成接护管及水表改造工作。通水后将保障东翔乡8个行政村群众饮水安全，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7: 计划是年底这个达到这个完工验收条件，然后通水试运行，让群众着力用上这个安全水、放心水和稳定水。
1: 记者从十堰区文旅集团了解到，平潭竹雨湖五星级酒店项目周至筛选竹雨湖酒店施工正有序推进，目前项目桩基施工进度已完成过半。
0: 项目现场桩基及三轴搅拌桩止水帷幕施工作业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该项目规划建设地上客房304间，并将配套建设宴会厅、全日餐厅、高空酒廊及中餐厅等接待设施，地下工程将建设停车场、设备机房等。
8: 桩基大概施工60%，预计今年底会完成地下室施工，明年3月份会完成主体结构封顶。
0: 该项目设计巧妙融入漂浮公园理念，将在2层打造架空花园，与竹雨湖公园景观无缝衔接，并将通过结合楼层绿化及屋顶花园形成多层绿化体系，为宾客营造自然的休闲空间。离岛村落的金融服务是打通支付便民的关键末梢。近年来，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平潭营业管理部通过系列举措，将金融服务送到码头、村口和鱼排一线，打通离岛便民服务的最后一海里。晚上6点，虽然已过银行网点的正常营业时间，但在金井片区南海乡南中村的平潭农商银行南海支行里，工作人员刚刚开始新一轮的忙碌。由于村里渔民常年从事鲍鱼养殖和海上作业，通常是清晨出海，傍晚归港，特殊的作息使得他们此前办理金融业务颇为不便。
9: 平潭农商银行特别体贴我们渔民的难处，经常全员为我们延时接班到7、8点到9点，知道我们的第二天一大早就要赶出海，所有业务都是当天帮我们办结。
0: 针对渔民早出晚归的生产生活特点，平潭农商银行南海支行创新推出延时服务机制，精准适配曹屿岛、唐屿岛渔民的作业节奏，确保渔民回港后能及时办理各项业务，实现了当日业务当日办结。除弹性延时服务外，该网点还立足海岛实际，常态化入户摸排需求，提前为养殖户建档、评级、授信，最大限度为群众减负跑腿。
10: 遇到大风、风浪、风倒天气， 群众出行受阻，我们就主动电话对接，线上预审，上门补材料，最大程度减少渔民跑腿成本。
0: 作为扎根偏远海岛基层的金融网点，近年来平潭农商银行针对特殊民情建立了弹性服务、下沉服务、暖心服务三重机制，服务贴合鲍鱼养殖周期，精准对接春耕投苗、秋季修护、年终结算等关键节点，以扎实的金融服务助力海岛渔业产业稳定发展，渔民增收致富。
11: 我们适配海岛产业，紧扣本地鲍鱼养殖支柱产业，通过整村授信、批量授信，解决渔民投苗、修牌、采购设备的资金难题，全力支持海岛产业发展。
0: 在优化人工服务的同时，平潭持续补齐离岛金融硬件短板。在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平潭营业管理部的指导下，平潭农商银行已在唐屿岛、东翔岛等离岛布设了四台离形式自助终端，实现现金存取、转账缴费等高频业务24小时自助办理，有效填补离岛金融服务的空白。此外，还依托南海支行金融服务驿站，整合金融、政务、警务、税务、民生等多元服务，打造一站式便民服务平台，可办理支付结算、零钱兑换、政务代办等多项业务。驿站内还设置了金融宣传角，常态化开展反诈科普宣传，持续优化海岛特色支付便民生态。
12: 岛上老人多，操作慢，我们坚持多等一会儿，多讲一遍，多帮一把，把群众的感受放在第一位，让每一个辛苦出海归来的渔民，每一位留守老人走进网点都能感受到踏实、温暖、被尊重。
1: 近日，京井片区管理局启动希望小屋建设项目，为辖区适时无人抚养儿童改造居住学习环境，这是实验区落实困境儿童关爱保障、助力乡村振兴的又一项惠民举措。
0: 在美楼村希望小屋改造现场，工人正有序组装衣柜、书桌和床铺。本次项目覆盖红山村、美楼村、北洋村、仙霞村、大福村五个村居，汇集7名适时无人抚养儿童，计划建成6间标准化希望小屋，改造严格遵循三面改造、六物到位的建设标准，对儿童房间的墙面、地面、顶面进行翻新修缮，配备床、书桌、书架、衣柜、床上用品、窗帘等基础学习和生活物资，为孩子们营造独立、整洁、安全的学习生活空间。
13: 我们推进希望小屋建设呢，不只是简单装修房屋，更是希望通过这种硬件改造，为孩子们搭建起属于自己的小天地，让他们能够安心读书。
14: 带回来的好多点的好进屋，转好干部多转到好环境，我做出去哈。
0: 希望小屋项目通过改善困境儿童的学习生活

0: 环境，把关爱落到实处。下一步，金靖片区将持续完善困境儿童关爱保障机制，整合各方资源，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创造更好条件。近日，十堰区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在滨湖幼儿园组织开展防暴突发应急演练。
1: 演练中，校园保安员发现异常情况后，立即启动校园最小应急单元先期处置预案。暴恐嫌疑人进入校园后，学校保安员和保卫干部迅速组成最小应急单元，利用防护器械进行拦截处置，防止发生伤人情况。随后，辖区派出所民警和特警接到指挥中心指令后，迅速赶到现场，与校园安保力量合力妥善处置突发应急事件。
2: 接下来呢，我们会通过对他们的保安员安全保卫干部的这个培训啊，包括组织这个应急处突，来提高这个全区校园的应急处置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水平。
3: 我们平常就是开园的时候会进行开园安全第一课，包括我们的交通安全、防溺水、防恐这一系列的都会进行相关的一个宣传工作教育，还有呢我们日常的一些安全排查也进行的一系列的防护工作、检查工作，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评弹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评弹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平潭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爸，您慢点儿。
3: 爷爷，别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

0: 瑞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FM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3: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馨。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用优美的旋律表达对土地的热爱，唱出了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手足之情，唱出了两岸一家亲的共同期盼。一起来听这首《两岸飞梦》。

迈向巅峰这首歌旋律激昂，表达了人们穿越风雨，拥抱阳光，一路携手迈向巅峰的热情和感动。气势恢宏地表达出一种昂首阔步迈进新时代，共同实现民族富强的决心。

几多期盼，几多柔情，天涯咫尺的情感一如浓浓夜色里默默含情的守望。这首《月亮船》歌词独辟蹊径，以月缺月圆为线索，凸显了海峡两岸离散聚合的心愿。

宽容是大海的胸襟和气魄，辽阔的大海接纳了世间许多的风风雨雨。这首《海的女儿》描绘出海的女儿勇敢的性格，在海里走着、跑着、说着、笑着，快乐成长。

水墨中华是一首充满传统性和民族性的音乐，富含新的时代精神。歌词不仅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风情，还融入了对祖国大地的热爱，充满了活力和创新。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1: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2: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3: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2: 那么我坐公交车，
3: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2: 太慢了。
4: No。
2: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3: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2: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5: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6: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7: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8: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9: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0: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1: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3: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0: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座城，过去、现在、未来，恋上这座城，因为它的朝气、它的激情、它的颜色。恋上这座城，十点读评弹，给你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1: 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点读平潭，我是妍妍。今天节目里我为您朗读的文章是蓝岛的胡萝卜，刊载于平潭时报海潭风版面。蓝岛的胡萝卜，作者翁伯奇。平潭的风，到过海岛的人都说这风威力巨大，从太平洋刮来的东北季风，每年农历九月起掠过海潭海峡，总带着一股不肯驯服的蛮劲儿登临岛上。站在君山之巅北望，长江澳的风车阵列在狂风中缓缓转动，像一排沉默的巨人，用悠长的旋转与天地对话。脚下便是那种被当地人称作沙壤的特殊土质，抓起一把，沙土从指缝间簌簌而落，留不下半点黏腻。古人写沙地多带苍凉，唐代岑参有云：君不见走马穿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但平潭的沙地不太一样，虽也贫瘠，却因海风日夜浸润，透着一股倔强的生机。到了雨季，沙壤反而成了天赐的宝物，渗水极快，绝不内涝，通透性好，病害难生。这样看似苛刻的环境，竟成了旱作物的天堂。甘薯在此安家，花生在此结实，而最懂得与海风共生的，还是那一笼笼红润光亮的胡萝卜。平潭人种胡萝卜，是除了淘海之外的另一条生计路子。秋末把种子点下去，让它们在海风里磨上一冬，到来年春深，地里的胡萝卜就到了该收的时候。那胡萝卜长得修长匀称，皮面光溜溜的，像上了一层釉，咬一口咔嚓一声，脆得很，满嘴清甜，半点土腥味都没有。这得归功于沙壤土质松，根茎往下窜得自在，再加上海边昼夜温差大，风又不停地吹，糖分就那么被锁在橙红的肉质里。幸福洋原本是片盐碱地，后来靠物理、化学、生物综合改良法，使得土壤含盐量大大降低，如今竟也种得出亩产5000公斤的优质胡萝卜，个头和卖相都不比内陆的良田差。人和自然较劲，到头来沙地也没亏待肯下力气的人。咔嗒一声，一株胡萝卜被连根拔起，泥土簌簌抖落，橙红的根身在一片辉煌中显出一种鲜亮的色彩，格外夺目。这一瞬忽然想到杨万里的诗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虽说他写的是荷塘，可黄沙映衬下的那一点红，倒也有了别样的诗意。平潭胡萝卜的名声早已越过海峡，清洗、分选、包装，车间流水线有条不紊地运转，一袋袋精装胡萝卜从这里发出，销往江苏、广东，也远渡重洋，出现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百姓的餐桌上。这种沙地里长出的红玉，裹着海岛阳光与风的气息，渐渐成了平潭农业的一张名片。平潭发展胡萝卜产业的底气主要来自两方面：盐碱地改良技术有了实质突破，

全程机械化作业也基本铺开。从结果看，这项实践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落到了具体产业上，滨海盐碱地利用也多了一个可参照的样本。人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发展胡萝卜产业挑战犹存，沙地土壤保水保肥能力弱，且优质种源依赖进口，对通关时效要求极高。如何提质增效是当务之急，必须着力于深化盐碱地综合治理，扩大试种品种，推广水肥一体化与智能温控育苗，依托平潭口岸优势，保障优质种源快速通关，拓展电商、基地直采等多元销路。展望前景可咏之，沙田沃土换新装，橘红满垄采收忙，莫道海鱼无风碎，科技耕出万里香。海岛风物自有其坚韧的底色，平潭胡萝卜的故事说到底是风与沙的拉锯，也是人与地相互成全的过程。那些橙红的根茎里藏的不只是糖分和维生素，更有岛上人家在贫瘠中一点一点啃出丰饶的耐性，以及被海风反复打磨只属于平潭的那一抹清甜。

0: 为改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平潭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平潭。
1: 接下来请听文章，凉粉和夏云。凉粉和夏云，作者齐瑶。记得清晰的往往不是震天撼地的痛与笑，而是一些淡若轻烟轻若浮云的琐碎光景，像烧饼上的一粒芝麻，事过境迁之后回过头来品咂的就是那一点微小的芳香，兀自在时光里萦绕，不肯落入纷繁喧嚣的现实中去。夏日明亮的阳光把大地上的角角落落照得白茫茫一团，反射到眼里却刺得睁不开眼，尤其午后时刻，人更被这白茫茫的光照得困倦乏力，甚至有些透不过气。虽然有三两丝风，但那风宛若从滚水里抄过的，轻轻浅浅划过脸颊，也是带着点温度的，像被热的东西炙了一下，忙忙伸手去拂开。也是这样的夏日，那会儿我们好年轻呀，先生还在中原的一个古城读书，我也在临近的城市读书，几十分钟车程，有时周末乘车去看他，他已在车站门口等我，我们坐在车站门口的小吃店吃面喝汽水，然后两个人就在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里漫游，牛仔裤白衬衫，青春芳华，不惧酷暑炎热，一条街一条巷子里慢悠悠地走啊走，走到天荒地老。等我们绕回车站的时候，差不多已是傍晚了，先去买好回去的车票，是最后一班车，时间尚早，我们就绕过长长的路到车站对面的那条栽着一排杨柳的街。这时卖凉粉的老人和他的凉粉车已经在那棵古老的柳树下了，绕过来就是要吃一碗老人做的凉粉。凉粉是夏日家乡人常吃的食物，清凉解暑，在这里遇到除了亲切外，老人做的凉粉确实好吃而且精致。只见老人端起一个白底兰花的瓷碗，用推子一推，再往碗里一抖，碗底就握着几条白亮晶莹的凉粉了，如是几回，一会儿堆了大半碗。老人倒入醋，调好的蒜汁、芝麻油、青菜叶拌一下就好了，尤其青菜叶的搭配，晶莹的白，青菜的绿，简直艺术品一样。青菜是老人自己种的一盆，带在车上现吃现摘，新鲜得很。老人做好凉粉，就在他的小马扎上拖着腮，盯着西边的天空。老人的凉粉摊没有桌子，也没有凳子，吃凉粉的人都是端着碗站在凉粉车边吃。我好奇于老人的凝神专注，在他旁边蹲下，顺着他的目光往西边看，竟是一个天大的发现。这一惊可不小，我忙着指给先生看，竟忘了手中还端着凉粉，霍朗一声，碗脱了手，凉粉全摔在了地上。碗结实，未曾摔碎，凉粉却不及碗硬，虽是散落一地，依然晶莹白亮。我还没反应过来，老人已先一步捡起了碗，明明是我的错，他却反过来向我道歉，没事儿，没事儿，是云让你划了手，我再陪你一碗。说着他已拿过一个干净的白底兰花碗，老人的语气里没有一丝懊恼，反倒隐隐透着得意与快活。原来老人凝神托腮望的是云，夏日傍晚的云，炽烈的阳光一点一点淡下去，到了黄昏，像一个浑身棱角的人慢慢在世事里磨去了锋芒，变得柔和平静，这便是晚霞了。 晚霞之美还有另一层缘由，它以云为底，倚仗云的波诡与奇绝来成全自己。古人说下云多奇峰，云愈是变幻多姿，愈衬得晚霞宁静从容。老人的生意冷清，这边的客流着实不多，有人问他为何不去对面的车站那边，他却悠然答道，那边嘛闹得很，我还得看云呢。语气里带着几分不屑，仿佛看云才是头等大事。我端着新的一碗凉粉蹲在老人旁边，一边吃着一边仰头看云，不住地赞叹那变幻的奇异。老人因此对我有了几分好感，执意要让出他的小马扎。我推让了几回，两人都不肯坐，索性就一同蹲着看云。老人平日话不多，但一说到云就打开了话匣子，收都收不住。有一回他老伴儿也在，是位干净利落的老妇人，鬓边带着一朵洁白的栀子花，清雅灵动。老人的车上现备着好几个小马扎，见有人仰头看云，便热切地递上一个，颇有英雄所见略同的意味。老伴儿崇拜地看着他讲云的前世今生，老人比往常更是意气风发。我们都听得入了迷，忘记了时间。等跑到车站时，发车时间已过了五分钟，车却还没走。班车大姐一把将我拉上车，抱怨道，就等你了。一车人都不耐烦地望着我，我忙低头鞠躬致歉。好几个人问去哪儿了，也不看看时间。我只好解释，就在对面看云，看得入了迷了。车中好些人笑起来，有不屑的，也有理解的，大约是觉着年轻人嘛。不过大家纷纷朝车窗外的天空望去，惊奇的，赞叹的，仿佛直到此刻才发觉，纷乱的生活之外，竟有这样一个云天浩渺的世界。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十点读评谈就到这儿了，让我们在音乐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听众朋友们，再会。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8: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夏为举父宰问政，子曰：吾欲速，吾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叶公与孔子曰：吾党有执公者，其父攘阳而子正之。孔子曰：吾党之执者亦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执在其中矣。
0: 子夏任举父义宰，问孔子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不要图快，不要顾小利，一味图快反而不能达到目的，顾及小利则不能成就大事。叶公对孔子说：我们那里有个按直道做事的人，他的父亲偷了羊，他就出来告发。孔子说：我们这里行直道的人与此不同，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直道就在其中了。

0: 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子路》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

就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我今天请你到香山来的意思你明白吗？
2: 你这番意思不在前日不在今日，早我就知道了。可是我仔细想了一想，你是什么门第，我是什么门第，我能这样高攀吗？
1: 我不是说了吗，婚姻自由，只要你不嫌弃我，这事就成立了。
3: 民国初年，国务总理金泉之子金衍锡在去颐和园郊游的路上遇见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并对她一见钟情，很快便知道了这个女生的住所和名字，冷清秋。冷清秋嫁到金家后不久，金衍锡又迷恋上戏子白莲花姐妹，怀有身孕的冷清秋彻底凉了心。紧接着家里的一场大火中，冷清秋不知去向，而燕西也终于去寻找那不知所踪的梦幻了。请收听小说《金粉世家》，作者冯志远。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42集。
9: 去拿呀，你笑什么呀？
10: 哎，这样早啊，这上房里的人都没起来呢，这怎么拿去？
9: 哎呀，你妈起得比你还早呢，啊，去吧。
11: 金荣只是笑却不肯去。
9: 你为什么不去啊？啊，你是七爷的人，那我的命令就支持你不动吗？
11: 燕西被他说话的声音惊醒了，因一翻身坐起来。
1: 不是我替他辩护，二哥自己都不敢进去，他是什么人敢进去吗？
9: 我为什么不敢进去？我怕一早起来吵得别人不好睡觉吧。
11: 说毕披了衣服就向里走，刚一走到回廊门下，只看见秋香蓬了一大把头发，手上拿了一串白兰花由西院过来。贺孙对他招了一招手。
9: 来，哎，过来过来，我有一件事托你。
12: 这个花是有数目的，二爷要拿可不成。
9: 真小气。我呀不要抢你的花啊，我要你进去啊给我拿东西的。
12: 哦，拿什么东西？让我把花送回去再给你拿呗。
9: 哎呀，何必多跑那一趟呢？啊，你啊就到我屋里去啊，对李妈说啊，把我的牙粉牙刷一起拿来啊，还有我的帽子马褂啊也顺带来。
12: 你两口子又闹别扭了吗？
9: 嘿，这东西越发没有规矩啊，索性把我两口子也说出来了。
12: 啊，这不算坏话呀，要不你自个儿去拿去，我不去，别让二少奶奶骂我。
9: 啊，好好好，我不怪你还不成吗？嗯，
12: 我拿是去拿，二少奶奶要不给呢？
9: 哎，不能不能，不给你一个给我回话就是了。你去吧，啊，我在七爷屋子里等你。
11: 秋香听说也就答应着去了。贺孙本想到燕西屋里去等的，转身一想，燕西见了空手回来还不免说俏皮话的，就不走开，还在原地站着。不到5分钟，就见秋香飞跑地走来了。 贺孙见他两手空空的，
9: 怎么着，他不让你拿呀？
12: 不是，我少奶奶不让我去，为你这个事人家还挨了骂呢，少奶奶说多事。
9: 哎呦，你们这心里啊就搁不住一点事儿，这为什么要把这事告诉他呢？哎，得了得，我呀不劳你驾了啊，我自己去吧。
11: 贺孙事出无奈，只得硬着头皮自回自己屋子里去。恰好李妈在扫廊檐下的地，看见贺孙刚要把嘴说话，贺孙笑着连连摇手，又指了一指屋子里。李妈会意，扔了扫帚就走下台阶迎上前来。

0: 尹轻轻地笑问，
1: 二爷怎么昨晚半夜三更跑出去了？在哪儿睡了一宿啊？
0: 贺孙说，
2: 我在七爷那里睡着的，他起来没有？
1: 没有，睡着呢。
2: 那你进去把我的帽子和马褂拿来。
1: 你又生气呀，自己去得了。
0: 贺孙看他的样子更是不行，心想，
2: 求人不如求己，我自己去吧。
0: 于是轻轻地走进房去，把衣服帽子拿出来了，又把牙刷牙粉也拿了来。刚要出房门，会场一个翻身坐了起来，冷笑道，
3: 你拿这几样就够了吗？躺开来多拿些走，省得又要什么又到这儿来，这样鬼鬼祟祟的做什么呀？谁还拦住你不让你拿不成？
0: 贺孙听了这话是有些不好意思走，便将所有的东西又复完全送了进来。
2: 哎，我让你难道还不好吗？啊，你若嫌我让的不好，那我不让。
0: 于是便叫李妈舀了洗脸水来，就要在会场盆架子上洗脸。
3: 哼，这地方不是你洗脸的地方，你爱到哪里去便就请到哪里去吧。
2: 哎，你这个样子似乎有点喧宾夺主啊。啊，你也不问问我这是姓金姓程的。
3: 姓金怎么了？姓程怎么了？难道这地方还不让我住吗？你说我喧宾夺主，我就喧宾夺主，到底看你怎么办。
0: 说着将贺孙手上拿的毛巾一把夺了过去。
3: 我不要你洗，你怎么样？
2: 哎，得了吧，难道和你淘这些嫌弃呢？啊，我等了半天了，拿给我吧。
3: 没有廉耻的东西，谁和你闹闹又笑笑？
0: 贺孙自己再让一步，见会场还是相逼，不由得怒从心起。
2: 好好好，就让啊，难道我还找不到一个洗脸的地方？
0: 说时穿了马褂，戴上帽子就向外走。
3: 哼，那怕什么，你也不过学着大哥的样子躲了不回来，那倒好，落得一个眼前干净。
0: 贺孙听了这话气上加气，
2: 妇人有几分财色就不免以此自重，威胁她的丈夫，但是有财有色的妇人天下多得很，我果然就被你威胁着吗？啊，哼，我就不回来，看你怎么办。
0: 贺孙一下心狠，到了燕西那里胡乱洗了一把脸，只把手巾擦擦牙，牙粉都不用了。燕西看见在一边笑，
4: 好端端生气，这是为着什么？
0: 贺孙并不作声，斟了一杯热茶就站在地下喝，一面喝着一面直吹。
4: 我看二哥这样子是等着要走，有什么急事这样麻烦。
0: 贺孙依然不作声，喝完了那杯茶放下杯子就走，偏是放得未稳，袖口一带碰了一响。贺孙一回头只对燕西笑了一笑，便向外走了。心里想着，
2: 盐务署这每月300块钱是准靠得住的，可是自己为了不大向西城去，一月难得到衙门去一回，终究于良心上说不过去，而况自己又是个参事上行走，雇佣参事那也倒罢了，索性啊，雇佣行走起来未免说不过去，这趁着今天出门很早，何不去应个忙啊？
0: 这样想着，于是出门之后直向盐务署来。到了衙门里，一看迎面重门上挂的钟还是9:30，衙门里还是静悄悄的，上衙门的人似乎还不多。一直走到参事室外，隔了门帘子，不知道里面有些什么人，便把脚步放慢一点，走到门帘子边，却抢出来一个茶房，用手高撑了帘子让贺孙进去。贺孙一看屋子里哪有一个人呢，倒是各办公桌上笔墨摆得齐齐整整的，桌子上光光的，没有一点灰尘。中间一张大些的桌子放了一把茶壶，反扣着几套杯碟，一连放了几份折叠着的日报。贺孙是个行走，这办公室里并没有他的桌子，所以 他将帽子取下挂在衣架上，先就大桌子边坐下。茶房打了一个手巾把子递到他手里，他随便擦了一把，向茶房手上一抛，拿了面前一份报，一面看着，一面向茶房问：
2: 今天还没有人来吗？
5: 早着嘞，不到11点钟赵参事不会来的。
2: 那别个人吗？
5: 别个人比赵参事更晚，也不能天天到，这也只有几位办事的参事是这样。你忙着就别来吧，大家都是这样。
0: 贺孙翻了一番报，茶房倒上一杯茶来，又喝了一口，觉得无聊得很，站起来：
2: 哎，我也不等他们了，走吧。
0: 说着拿了帽子戴上，就走出盐务署来。他这回是坐汽车来的，走衙门出来依然坐上汽车，本想到小馆子里去找两个朋友吃饭的，伸手一摸袋里，真是出来的匆忙，一个钱不曾带，钱都在箱子里，这不能不回去走一趟的了。尤其是自己有一张400块钱的支票，字也签了，图章也盖了，只要到银行里去兑款就行，这要落到会场手上去了，这就别想拿一个钱回来。这一笔款他是不晓得，不如趁早回去将款拿到手上再说。这样想着，便叫汽车夫开了回去。到家之后就装成没有事的样子，一如平常走回院子里去。只见会场拿着一对哑铃在走廊上忽高忽低地操着，他穿了短袖的褂子，裙子系得高高的，露出两条大腿。
2: 我们家哪里跑出这么大的一个小学生来了？
0: 会场依然操他的，只当没有听到。贺孙见他并不说什么，带着笑容便走到房子里去。走着路时，一面解着马褂纽扣，表示是回来休息的样子。走到屋子里，将马褂脱了，便倒了一杯茶，坐在沙发上喝。这时只听到外面屋子里两个哑铃在地板上一阵乱滚，接着门帘呼噜一下卷着响，会场走了进来。贺孙放下茶杯在茶几上，连忙笑着一抱拳：
2: 哎，对不住对不住啊，都是我的不是啊，我们喝了吧。
0: 会场本来板着脸的，看了他这样子，脸就有些板不起来了。接着贺孙就把那茶杯斟满了茶，双手捧给了会场：
2: 喝啊，这算我的赔罪的一点表示。哎，可是你不能摔着茶杯子啊。
3: 偏要摔，你敢递过来，你敢把我怎么样？
2: 哎呀，我敢怎么样呢？不过这杯子啊，是你心爱之物，还是我们的结婚纪念品啊。瞧着这杯子，来喝一口茶吧啊，不然啊，我这面子真割不下来。
3: 你还要什么面子啊？要面子也不在我的面前讨饶了。
2: 因为我爱你我才怕你，可是你不爱我呢，因为你不怕我呀。
3: 你别废话，你今天是回来赔罪的吗？你是为了那张支票回来的吧？哼，对不住，我用了。
0: 说毕一仰脖子把茶喝了，正要将杯子放到桌上，贺孙一伸手将杯子接着：
2: 还来一杯吧。
3: 你不要那支票吗？
2: 是箱子托上夹的那张支票吗？哎，我原来是交给你保存的。哎，你别冤枉好人啊，我是真想给你赔罪来着。我想我这半夜三更的跑出来当然是我的不对，所以呢就回来讲和。你要是不信啊，那支票啊，你就花着。
3: 我这人服软不服硬，明知道你是假话，可是说得很好听，我也就算了。谁花你的钱，我有的是呢。拿去吧。
0: 说着，在衣袋里拿出那张支票，向地下一扔。贺孙一弯腰捡了起来，果然是自己要的那张支票，连忙就将票子叠了起来。会场笑着哼了一声：
3: 哼，我说如何？
2: 哎呀，这可难。你想啊，要是你扔在地下我不捡起来，这该当何罪啊。简单， 听你的命令。

0: 哎，你说这张支票应当怎么样，我就怎么样，省得我又做的不对。
1: 拿去花吧，只要你正正经经的不胡来，你挣的钱你花，我是不干涉的。
0: 哎呀，昨天晚上得罪了你啊，我今天晚上再赔礼。
1: 你就是这样不受抬举，你今天把老七一只茶杯子摔了，你可知道那是人家心爱之物。吃过午饭，你把这杯子送给他吧。
2: 贺孙正愁不得脱身，就答应了。吃过午饭，带了那只青花细瓷海杯，就送到燕西屋子里来。可是燕西今天大忙特忙，也是不在家了。原来贺孙清早所打破的那只瓷杯，正是燕西心爱之物。他一笑走了不要紧，燕西是懊丧不迭，只叹气。
3: 这是哪里说起，我家在里面倒这样一个小霉，这是雨过天青玉窑瓷，最难得的东西，我共总四个，两个送人了，两个自己摆着，现在只剩一个了。
2: 金荣正站在旁边，便弯腰拾了起来。
0: 还好，哎，只破了俩半边，让锯碗的呢来锯上几个钉子，还可以用。
3: 你知道什么？这种东西要一点痕迹也没有，那才是好的。这种清雅的颜色，锯上一大路钉子，那多么难看。你说好，你就拿去吧。一清早就让二爷闹得昏天黑地，你走吧，我还要睡呢。
0: 你是忘了一件事儿了，还不该办吗？
3: 什么事？
0: 哎，这后日可就是中秋了。
3: 中秋就中秋，与我有什么相干？
0: 啊，这两天送礼的可是热闹着呢。你，
3: 我果然忘记了。你瞧瞧德海在家没有？让他开那辆小车，我上城美绸缎庄去。
0: 哎呀，也没有这么老早啊就去买绸缎，这总是下午去买好。
3: 那是怎么一回事？绸缎庄早上就不欢迎主顾吗？
0: 不是他不欢迎主顾，这早上啊绸缎庄没有什么生意，冷冰冰的也没有什么意思。到了下午那可就好了，太太小姐少奶奶全都去了，不说买东西，就是瞧个热闹也很有意思的。
3: 胡说，我不管你们，你们越发放肆了，倒常常拿我开玩笑。你对大爷二爷说话敢这样吗？
0: 哎，那谁让七爷比我小呢？啊，小时候呢听差的伺候你，你随便惯了，所以啊到了现在呢谁也不怕。
3: 别废话了，叫他去开车吧。
0: 哎，不是我多嘴啊，你做事儿就是这么性急。这样早你这大干大闹的坐了车出去，这不定上房里的知道了都得追问啊，这一问出来了就是是非。到了吃过午饭啊，你随便上哪别人也不注意，这会儿子非得打草惊蛇的往外跑啊，不能说没有事儿，这不是自捣乱子吗？
3: 我就依你的话，下午再去。这一说话我不要睡了，你把今天的报拿来我看。
2: 金荣听说便把这一天的日报全拿了来，报上却叠着两张小报。燕西躺在沙发上，金荣就把一叠报放在沙发边的茶桌上。燕西先拿起两张小报，什么也不瞧，先看那细报上。好几家戏园子今天的戏都不错，又不由得想去看戏，但是要看戏买东西就得早些才好。正这样盘算着，门一推，玉芬伸着半个脑袋进来。燕西看见连忙坐了起来。
3: 哎呦，怎么这样早，三嫂就来了。
2: 玉芬才扶着门走了进来。
4: 嘿，二哥不在这里吗？
3: 不知道为了什么，昨晚上就在这沙发椅上睡了一宿，刚才匆匆忙忙的就出去了，有什么事找他吗？
4: 我不要找他，我问他为什么和二嫂生气，我很想来做一个调解人呢。
2: 一面说话一面就拿起茶桌上的小报来看。
4: 今天共和舞台的戏不错，配得很齐备的探母回令，这个小旦陈玉芳不是你很捧他的吗？今天得请我去听戏。

0: 别加我无不从命，这共和舞台算了。
1: 为什么算了？你捧的角儿我们不配去看看吗？
0: 不是那样说，因为探母回令这出戏我实在看得腻了。
1: 谁叫你看呢？你听戏得了，看腻了听总听不腻的。若是听得腻，为什么大家老在家里看话匣子呢？
2: 燕西只说了一句，他到前后驳了好几层理由。实在他的意思，因为逢到陈玉芳唱戏，彭晨一班朋友共有七八个人，总在池子里第二排上。那第二排的椅子是他们固定的，并不用的买票，戏园子里自然留着。今天既然有好戏，彭晨岂有不去之理？若是两方碰着，玉芬是个多心的人，岂能不疑呢？因此他所以不愿去，玉芬哪里知道这一层的缘故啊？
1: 你非请我去不可，你不请我去我就和你恼了。
0: 我就请你吧，可是……
1: 别可是，这用不着下转语的。
0: 不是别的要下转语，因为吃过饭我有一件正经事要办，不定耽搁一个钟头或者两个钟头。若是我回来晚了，三嫂可以先去，反正我一定到就是了。
2: 玉芬摇着头。
1: 哼，你没有正经事儿，你不声明我还不疑心，你一声明我倒疑心你想要逃了。
0: 我一不读书，二不上衙门，照说是没有什么正经事，但是朋友我总是有的，会朋友还不能算是正经事吗？
1: 好吧，反正你不来我也是要去，而且我代表你做主，钱花得更多，花了钱我还怕你不认账吗？
2: 燕西也不再说，就这样笑了一笑。但是他心里可在计算，要怎样知会彭真一声才好。若不知会他，事情弄穿了，彭真不要疑心自己在里面捣乱吗？因是各处打听，看彭真究竟在什么地方，偏是各处找遍，并不见彭真一点影，只得慢慢走着，走到彭真自己院这来。一见秋香站在回廊上晾手绢，便和他丢了一个眼色。秋香一抬头见他站在月亮门中，心里已经会意，眼珠对上面屋里瞟了一瞟，然后望着燕西点点头，微把嘴向前一努。燕西也懂得他的意思，于是站在月亮门屏风后边来。一会儿功夫秋香来了。
3: 七爷什么事？要我给你逼一逼头发吗？
0: 不是。
3: 要不就是洗手绢？
0: 也不是。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5: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皮蛋、小易、马道长、水素、白泽、美乔，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水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评弹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评弹，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5: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我今天请你到香山来的意思，你明白吗？
1: 你这番意思，不在前日，不在今日，早我就知道了。可是我仔细想了一想，你是什么门第，我是什么门第，我能这样高攀吗？
0: 我不是说了吗？婚姻自由，只要你不嫌弃我，这事就成立了。
2: 民国初年，国务总理金群之子金衍锡在去颐和园郊游的路上，遇见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并对她一见钟情，很快。

0: 便知道了这个女生的住所和名字，冷清秋。冷清秋嫁到金家后不久，金燕西又迷恋上戏子白莲花姐妹，怀有身孕的冷清秋彻底凉了心。紧接着家里的一场大火中，冷清秋不知去向，而燕西也终于去寻找那不知所踪的梦幻了。请收听小说《金粉世家》，作者冯志远。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43集。
6: 秋香低着头一看，见燕西手甲很长。
7: 是了，要我给你修指甲呢。
8: 都不是，我给你主人报信来了。赵叔，你也得帮他一个忙。
7: 这又是什么事呢？你为我们三爷来的吗？
8: 你知道三爷哪里去了吗？你见着他，你就私下告诉他，今天千万别去听戏，就说你少奶奶要我请他，已经包下一个箱了。
7: 三爷一早就出去了，不知道回来不回来呢。
8: 不回来就算了，若是回来了，你就把我这话告诉他。
6: 燕西说完他自去了。秋香听了这话，又有一件小功劳可立，很是欢喜。玉芬正在屋子里捡箱子，燕西和秋香说话，他果然一点也不知道。倒是事情凑巧，彭振上午在外面忙了一阵子，恰好回来吃午饭。秋香心里藏着一句话，巴不得马上就告诉他，谁知彭振坐在屋里老不动身，秋香有话没法说，只是在屋子里走进走出，他倒急得心里火烧一般。彭振不明就里，反说：
9: 秋香，你丢了什么东西吗？老是跑进跑出做什么？
6: 秋香被他说破，只好走了出去，不再来了。一直等到送饭进来，将碗筷摆在桌上的时候，玉芬不在这里，秋香趁了空子站到他面前，轻轻地说：
7: 三爷，七爷说。
6: 刚说到这个说字，玉芬在隔壁屋子里咳嗽着，秋香把话忍回去了。到了此时，彭振才明白过来，今天上午秋香所以来来去去，都是为着这一句话呢。听了这话，当时搁在心里。吃过饭，便直接去找燕西，看他有什么话说。但是燕西记着去买绸缎，已经坐了汽车走了。彭振向回走时，恰好秋香追了来。
9: 七爷对你说什么了？你怎样不说完？
7: 七爷说，今天请三少奶奶去听戏，可请你千万别去。
9: 那为什么？
7: 我也不知道，是七爷这样告诉我说的。
6: 彭振仔细一想，这绝技是指着共和舞台的事儿，但是他们何以好好的要听戏，这却不可解了。当时走回房去，忍不住先问玉芬：
9: 你要去听戏吗？
10: 你听见谁说的？
9: 老七告诉我的。
10: 瞎说，老七早就出门了。
9: 这是很不要紧的事儿，我瞎说做什么？老七出去了，他就不能留下话来吗？
10: 他请我看戏，这也是很平常的事，他还巴巴地留下话来告诉你干什么？
6: 彭振不能再往下辩白了，只好对他一笑。但是这个时候，燕西正在绸缎庄楼上将绸缎大挑特挑呢，两三

0: 那穿长衣的伙计包围着燕西。
1: 哟，七爷，您是自己买料子呀，还是替哪位小姐买？
2: 我买点东西送人。
0: 一个老些的伙计说。
3: 送人的料子要好些的。有有有。
0: 说时便对年轻些的伙计。
3: 去把新到的法国绸缎。
2: 不要那个，我是送小姐们的。
3: 是，我知道法国绸很好，爱挑热闹些的就是齐云绸吧，电印绸也好，那是应城的花样，做旗袍最好，七爷都让他拿来看看吧。七爷是要漂亮的，我知道。
2: 我只说一句你就报告这一大套，我都被你说迷糊了。好在绸缎出在你们这儿，爱叫什么都行，就是无缝天衣也好。什么叫做起云绸？这个名字倒也响亮，你拿了来给我看看。
0: 但是在他说这句话时，那几个伙计左一抱右一抱，早在玻璃罩上堆了一大堆绸缎。一个年轻的伙计拿了一匹料子将它抖开，就披袈裟一般披在肩上。
1: 哎，七爷，您瞧瞧啊，就是起云绸。
0: 燕西一看是杏黄底子，上面印满了红花。燕西摆了摆头。
2: 太热闹。
3: 哎，七爷您瞧这个不错。
0: 燕西看时，只见他手上悬空拿着雨过天青色的绸料，上半截是纯青的，并无花样。但是那颜色越下越淡，淡到最下变成嫩柳色。在那地方有一丛五色花样，就如绣的一般。那有胡子的老伙计将绸料贴着胸上悬了下去，那一丛花拖到两膝边，他慢慢走着路，把下面那一丛花的绸料故意摆荡着。他翘着胡子对燕西笑。
3: 七爷您瞧多么漂亮，这要是做一件旗袍，远望像短衣长裙，近望又是长衫，真好看。
0: 燕西见一个老头子披上这个，他已忍不住笑。现在这老伙计走起来还是装成那青衣莲布的样子，燕西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恰好隔壁一架玻璃罩上有两位姨太太似的女客在那里捡料子，看见老伙计作怪也笑得前仰后合，只把手绢子来蒙住脸。那老伙计极力要讨好，倒不料碰了一鼻子灰，羞得一张脸全成紫色。燕西怕人家过于难为情，就笑：
2: 哼，这个料子很好，你就照着衣服的尺寸给我剪上一件吧。
0: 老伙计借着剪料子就把这事儿掩饰过去，又剪出许多不同颜色的料子请燕西挑选，说送人的东西总应成双。
2: 剪衣料有什么双不双，你们想多卖一点就是了。
3: 七爷，这话不应该你说，遇到你这样的主顾，不多做一点生意还到哪里去找啊，就凭你七爷送礼也绝不能送一两样。
0: 他们在这里说话，刚才含笑的那位女宾就不住地向这边瞧过来。燕西见了有人望着要那个虚面子，便笑：
2: 那当然不能送一件，但是这几样料子怕受主未必愿意
3: 啊。那很容易办，多买一点就行了，送人家好几样总有一两样合人的意思。
2: 我也不要这些电影的，我要些随便样子的吧。
0: 那些伙计听了这话就一阵风似的搬了许多料子放在燕西面前，那几位女宾更注意了，彼此交头接耳，好像就在说些什么。燕西见这种情形落得出个风头，伙计说哪样好就捡哪样，一刻功夫捡了八九样。伙计还要送料子给燕西看，地上的钟已经一点多了。
2: 得了，我没有功夫了，你给我搬上汽车去吧。
0: 伙计一面将料子包起，一面开上账单来。燕西看也没看，就向代理一揣：
2: 写上账吧，若现在也可以，下午到我宅里去拿吧。

0: 也让得了，七爷是不容易在家的。
1: 燕西带着那些绸料，一直就坐上汽车到落花胡同来。他先就给金荣十几块钱买了水果、月饼之类，这时就联合这些绸料，叫金荣捧着，一齐送到冷家去。在他又是一笔得意文章了。这个时候，宋润清在天津有事，耽搁还没有回来。冷太太突然又收了这些礼物，真过意不去，便亲自到这边来道谢。
2: 金先生上次过生日，一点也不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少礼又少贺。这会儿子，我们正想着借着中秋补送一点东西。喏，你瞧，我们这东西还没预备，你又多礼，只叫我们过不去。清秋的舅父又不在家，我们想做一个东道主都不能够。
3: 伯母快别说这个话，宋先生临走的时候他还再三叮嘱让我照应府上，偏是家父这一阵子让我在家里补习功课，我来到这边的时候极少。
2: 我们那儿有个老韩，有些事儿也就可以照管了，若是真有要紧的事儿，我自然是会请教的。
3: 我实在没事，倒好像忙急似的，不然天气现在凉了，我应该陪伯母去看两回戏。
2: 哎呦，我又不懂戏，听了也是白花钱。青秋现在和同学的家里借了一个话匣子来，一天开到晚，我就觉得听腻了。他倒是很有味儿，开了又开。
3: 我不知道冷小姐喜欢这个，我要知道，我有一个很好的话匣子可以相送。借的是什么样子的话匣子？
2: 若没事儿，可请到我那边去看看，现在他正在那儿开着呢。
1: 燕西把玉芬看戏的事儿全忘了，便笑。
3: 很好很好，我也过去谈谈。
1: 于是冷太太在前，燕西跟在后面。那话匣子在北屋门口一张茶几上放着，青秋端了一张小凳，两手抱着膝盖，坐在树底下听。这个日子，树上的红枣子一球一球地围着半黄的树叶子直垂下来，有时刮了一阵小风过去，噼噗噼噗还会掉下几颗枣子来。就在这个时候，噗的一声，一样东西打在青秋头上，头发是松的，那东西落下直钻进人的头发里去。青秋用手磨着头，
4: 这是干什么？
1: 手一掏，掏出一看，是粒枣子，就随手一扔。这一扔不偏不倚，恰好燕西一举手扔在他衫袖里面。燕西用手在袖子里捏着，伸出来一看，见是一粒红枣，就在冷太太身后对他一笑，把枣子藏在袋里了。青秋无意之中倒不料给燕西捡了这样一个便宜，因为母亲在当面依然和燕西点头。
3: 我不知道 Miss 冷爱听话匣子，我要知道早就送过来了。我那话匣子戏片子是全的，出一张我就买一张，可是摆在家里一个月也难开一回。
4: 大概这话很真，我总没有听过呢，不然若是记在心里，可也没有和我提过一声呢。
3: 正是这样，宝剑赠予烈士，红粉。
1: 燕西一想，红粉赠予佳人这一句话有些唐突，
3: 逢到这种东西早该赠予爱者。
2: 哎呦，话匣子坏了。
1: 听听，原来骗子已经转完了，只是沙沙的响。青秋这才抢上前关住了闸。
4: 坏了没有？坏了可赔不起。
2: 这也很有限的事儿，何必说这种话呢？
1: 青秋仔细看了看，确信还没有什么损坏，于是拿去唱片将话匣子套上。
3: 为什么不唱了吗？
4: 课来了，可以不唱了。
3: 我这是什么课啊？有时候一天还来好几回嘞。
1: 青秋并没理会燕西说话，径自进屋子里去了。一会儿功夫，只见他拖了两只大玻璃盘子出来。燕西看时，一盘子是切的嫩香藕片，一盘子却是红色的糖糊，裹着许多小圆球，看不出是什么，倒好像蜜饯一类的东西。

0: 青丘抿着嘴笑，
1: 金先生不能连这个都没有见过。
0: 说时就取出两把雪白的小白铜叉放在桌上，
1: 请你尝一尝你就知道了。
0: 燕西吃东西向来爱清爽的，这样糊里糊涂的东西却有些不愿，但青丘叫他吃他不能不吃，燕就拿了叉插着一个小圆球蘸着吃了，一道口又粉又甜，而且还有些桂花香。
2: 我明白了，这是苏州人吃的糖芋头，好多年没有尝了，所以记不起来。
1: 猜是猜着了，但是猜的并不完全。苏州人煮糖芋头不过是用些砂糖罢了，我这个不同，除了砂糖换了白糖外，还加了栗子粉、莲子粉、橙子丝、陈皮梅、桂花糖，所以这个糖芋头还是有点价值的。
2: 这样珍品我一点不知道，我这人真是食而不知其味了，我再尝尝。
0: 他说时又插了一个小芋头吃着。
1: 这大概吃出味来了。
2: 很好很好，但是这样吃法成了贾府吃茄卷了。这芋头倒是不值什么，这配的佐料要是太值钱了。
1: 原来没有这样的做法的，是我想的新鲜法子。
0: 这个时候冷太太刚进内室去了，燕西笑，
2: 我看这样子是专门弄给我吃的，谢谢。但是你怎么知道我今天会来呢？
1: 有两天没来了，我猜无论如何今天不能不来。
2: 自从暑假以后你要上学，我又被家里监视着，不能整天在外，生疏的多了。你不知道，我对父亲说这里的房子已经辞了呢。
1: 我看你有些浪漫，你既然不能在外头住，你又何必另隔壁的屋子呢？
2: 你有什么不明白的？我若不另隔壁的屋子，我到你家就要开着汽车一直的来，来多了。
0: 说到这里回头一望，见冷太太并没有出来。
2: 怕伯母多心。
1: 多什么心，你指望他是傻子呢？你看他心疼你那一份样子，肯当着外人吗？
2: 虽然这样说，但是直来直去究竟嫌不好，我想免得越过越生疏，我们哪日再到西山去玩一天，畅谈一回。
1: 生疏一点好，太亲密了怕。
2: 怕什么怕什么，你说。
0: 说时用食指蘸了一点茶水，大拇指纳着摇摇向青丘一弹，青丘微微一瞪眼，身子一闪。
1: 你就是这样不庄重，怕什么呢？月圆则缺，水满则清，这八个字你也不知道吗？
2: 你总欢喜说扫兴的话。
1: 我扫兴的话，天下的治理就是这样子。
2: 年轻轻的人说这些腐败的话做什么？我就只知道得乐且乐，在我们这样的年岁，跟着那些老夫子去读孔孟之道，那是自讨苦吃。
0: 说到这里的时候，冷太太已经出来了，两人的言语便已打断。燕西一面吃着东西，一面和他们母女闲谈，总想找一个机会和青丘约好哪一天再到西山去。偏是冷太太坐在这儿不动，一句话没有法子说。忽然当当当钟响三下，燕西陡然想起还约了人听戏呢，这个时候自己还洋而不睬，玉芬一定在家骂死，便和韩妈要了一把手巾擦脸，笑道：
2: 我是谈话忘了，一个朋友约一点钟会面，现在三点了我还在这里，糟糕不糟。
0: 说毕匆匆地走到隔壁，一叠连声催着开车上共和舞台。坐上车子，一面掏出表来，一面又看街上，好容易急得到了，跳下车来就向楼上包厢里走，心里可就想着，
2: 教室叫了金荣来包了一个包厢，也不知道他来过没有，若是没有，三嫂一定先来碰个钉子回去了，我这必得大受教训。
0: 一直走到二号厢后身，四周一望，并不见自己家里人，今天这事儿总算失了信。呆立了一会儿，

0: 还没有说什么话，秀珠移到右边去，将自己的那张椅子让与燕西。燕西虽然不愿意当着玉芬的面就和秀珠并坐，但是人家已经让了位子，若是不坐下又觉得不给人面子，只好装成漫不经心的样子，将长衫下节一掀，很随便地坐了下去。秀珠将栏杆板上放的茶壶顺手斟了一杯茶，放在燕西面前。燕西一伸手扶着杯，道了一声谢谢。
1: 你真不惭愧，今天是你的冬，你早该包了箱先到这儿来等着我们。你不来也罢了，也该叫一个人先买下包厢的票，可是你全不理会，自己去玩自己的。这会子戏快完了你才慢慢的来，来了也不道歉，就这样坐下。你以为秀珠妹妹她是倒茶给你喝呢？你要知道她可是惯你。
0: 燕西望着秀珠，是吗？这一句话正要问出来，秀珠笑着说，
2: 我倒茶是一番好意，可没有这种心思，表姐只管怪人，把我的人情也要埋没了。
1: 这样说他来迟了是应该的？
2: 我并非说是应该的，不过你怪他可不能把我这事儿合为一谈。
1: 我不说了，你有两张嘴，我只一张，怎样说得赢你？
0: 秀珠本来是无心的话，看那样子玉芬竟有些着恼，他也只好不说了，就对燕西丢了一个眼色。
3: 我真是该死，总是言不顾行，听我来气，我还要做个小东，算是赔罪，你看怎么样？
0: 说时斟上一杯茶，双手递了过来。
1: 你这为什么？算是赔罪吗？
3: 得了，你还惦记着这事做什么？好戏上场了，听戏吧。
0: 玉芬向台上看时，正是一出《六月雪》上场，这完全是唱功戏，玉芬很爱听的，就不再和燕西讨论了。等到探母这出戏开始，陈玉芳装着公主上场，燕西情不自禁地在闷帘彩的声中夹在里面鼓着两掌。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皮蛋、小易、马道长、水素、白泽、美乔，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清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 98.5，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1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8: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9: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0: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11: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2: 嗨，
10: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1: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FM98.5。
10: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悠悠。

0: 古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清兵入关与定鼎北京。二，剃发令与嘉定三屠。江阴是江南大县，民生富足，地势重要，是水陆交通的要冲，素有三江之雄镇，五湖之高隅之称。而剃发令则造成了全城百姓的恐慌和愤恨。江阴县的县令方亨严审剃发令，众多江阴的乡绅跪倒在县令方亨的面前请求留发，但是却被县太爷大骂赶出。到了剃发令最后的一天，江阴秀才许用等站在城内的明伦堂中央，高高挂起了明太祖的肖像，聚集数百人向肖像跪拜痛哭，声称头可断，发绝不可剃。到下午的时候，这里的人越聚越多，哭声感天动地。随后许用等人带着群情激昂的江阴百姓上街示威，从四面八方涌来响应者多达数万人之众。失去控制的人群冲到了县衙，进行捣毁衙内的设施，抓获了知县方亨，并且把他给处死了。到了第二天，全县人民响应县城的斗争，远近农民组成了乡兵，他们共同推举县主簿陈明玉为江阴城主，并且打开武器库，用以前库藏的火药器械武装乡兵，准备自卫。江阴的抗清力量首先在江阴城内搜捕了清军的间谍60多个人，随后又在江阴城四面都布置力量，誓死守卫家园。前任的典史严应元应陈明玉之请，在危急时刻担负起了领导守城的重任，在城墙上英勇指挥，浴血奋战，化解清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江阴各个阶层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结成了强大的抗清联合阵线。而这条钢铁防线有效地阻挡了清军的火炮。在此之后的两个多月的时间，江阴城如英雄一样地巍然屹立在清军的火炮之中。清军见久攻不下，就把围城的清兵增至24万，又从南京运来24门大炮，日夜不停地向城内轰击。城中的情况是越来越危急了。到了8月21日中午，县城的西门被清军的重炮给击毁了。清兵从此处蜂拥入城，几百名江阴义士同清军展开激烈巷战，最后全部壮烈牺牲。江阴人民坚城83天，杀死清兵7万余人，展现了江南人民不畏强暴的反抗精神 和对民族文化的执着信念。清军攻下江阴之后，并没有就此收手安抚百姓，而是下令满城杀尽，然后奉道。江阴人民再次展现了威武不屈的高风亮节，坦然赴死。同时在江南的另一个重镇嘉定，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剃发斗争。清军为镇压百姓的抗争，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屠杀，史称嘉定三屠。江阴、嘉定这两座繁华富庶的江南名城，因为遭到了清军的血腥屠杀而成为废墟，在江南人民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对清朝日后的统治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也体现出以多尔衮为代表的满族统治阶层，虽然已经入关了，但是他们的思想还是保有强烈的野蛮性的痕迹，带有关外原始族群的统治方法的惯性。第三节，八旗制度的兴衰。八旗制度建立于满洲入关之前，八旗组织有军事、行政、生产三方面的职能，以旗统兵，以旗统人，把原来相对分散的女真人组织起来，出则为兵，入则为民。在皇太极的时期，又形成了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入关之后，在首重满洲，或称满洲根本的基本国策之下，八旗制度得以强化，成为单纯的军事组织，形成了驻京八旗和驻防八旗。有清一代，八旗劲旅在维护地方治安、痛击沙俄侵略军、收复雅克萨城等反对外来侵略的战争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成为维护清王朝统治的支柱。一、牛鹿。女真人早在原始社会氏族制度时期，就存在着一种叫做牛鹿的组织。出猎或行军时，参加者每人持一套弓箭，十人为一个牛鹿，其中一人为首领，称为牛鹿额真。牛鹿就是箭的意思，而额真就是主人的意思。在统一女真各部的军事行动中，努尔哈赤把不断合并的女真各部中的自由民朱深、伊尔根编入到了牛鹿，而且把它加以扩大，规定300人为一个牛鹿，每一个牛鹿设置一名牛鹿额真，下面配置代子两人作为副手，五个牛鹿组成一个甲拉，设一名甲拉额真为首领，五个甲拉组成一个固山，设一名固山额真为首领，而两名梅勒额真为辅佐。每一固山以一旗为标志，所以固山为旗，固山贝勒也就是旗主。二、八旗建立。明朝万历29年， 公元1601年，努尔哈赤正式建立了黄、白、红、蓝四个旗。后来随着战争的不断胜利，队伍不断扩大，到了万历43年，公元1615年，又增设了镶边的黄、白、红、蓝四个旗。这样就形成了满洲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八旗。八旗之间各数几帜，互不同属。努尔哈赤为八旗的最高统帅，亲自统领正黄、镶黄两个旗，而其他的六旗则由努尔哈赤的子弟来张领。八旗制度不仅是军事制度，还兼有征赋服役的职能。官用谷粮、战时急需的战马和舟船，也由各牛鹿备办。同时，八旗制度又是后金进入辽沈之前特殊的政权组织形式。八旗的各级额真，既要执行大汗的命令，兼派人夫屯田服役，统帅士兵作战，而且又要尊奉韩愈，统辖下属的人员。八旗壮丁平时耕猎放牧，战时披甲出征。努尔哈赤皇太极从八旗壮丁中抽丁组建了八旗禁旅，从开始的五六万人发展到了十一二万。后金的八旗兵主要是骑兵，武器主要是弓箭和刀。后金战士使用的刀被称为顺刀，其特点是有双血槽。血槽的目的并不是放血，而是当它刺入人体之后，刀身有空隙，不会被肌肉所夹住，能够轻而易举地拔出来再度攻击。因此这种刀的外形设计非常适合在马上作战使用。因此在后金政权建立的初期，八旗军队先后大败明兵于萨尔虎、平阳桥、松山，然后多次入边，千里突袭，直抵北京城下，为进取中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满蒙八旗。天聪九年，公元1635年，漠南蒙古诸部归顺了清朝，而皇太极将原来的蒙古牛鹿和新归附的蒙古各部统一组编，形成了蒙古八旗。其编制与满八旗是完全一致的。入关之后，清朝政府对蒙古八旗亦分成了驻京蒙古八旗和驻防蒙古八旗。天聪五年，公元1631年，皇太极为了平衡八旗旗主朱贝勒的军事实力，以汉人精于火器，就选拔出汉人别制一军，名乌真超哈。乌真在汉语中的意思就是众，而超哈汉语的意思是兵或者军，以童养性为昂邦张京，也就是总管。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清政府将汉人分为两旗，石挺柱为左翼一旗，固山额真

0: 鱼的名称叫做都统，而马光远为右翼一旗固山额真。崇德四年，公元1639年，分为四旗。崇德七年，公元1642年，增编为八旗，共计129个钮录，2.45万人。入关之后，因为形势的巨变，汉军八旗陆续编进了新投降和改编的汉人官兵，发展为270个钮录，兵额20000人，编制扩大一倍多，兵额却少于初建。官多而兵少，则体现了清政府笼络汉族降官的政策。四，八旗改制。入主中原之后，清王朝加强了八旗军队的建设。驻京八旗设骁骑营、前锋营、护军营、步兵营，其后又设置了火器营、箭锐营、内府三旗护军营、前锋营、骁骑营以及圆明园八旗护军营和三旗虎枪营等等。为了削平各地的反清武装，牢固控制全国1700余个府厅州县，清王朝就陆续派遣八旗军在一些重要的城市来驻防，称之为驻防八旗。清代的驻防八旗大体上可以分为基辅驻防，也称为直隶驻防，东三省驻防，各省驻防和新疆驻防四大体系。这一系列的改革强化了八旗制度，使八旗的职业军队化了。五，设立绿营。除了加强八旗军制之外，针对八旗兵力的有限性，清朝政府又设立了汉军绿营。为了和八旗部队有所区别，汉军使用绿旗，因此就称为绿营。绿营兵分为马兵、战兵、守兵、水师四种，分驻于北京和各省。而驻守在北京的绿营称为巡捕营，由步兵统领统辖。驻守在各省的绿营兵有都标，由总督来统辖，府标由巡抚统辖，提标由提督统辖，镇标由总兵统辖，军标设于四川新疆，由将军来统辖，河标由河道总督统辖，漕标由漕运总督统辖。在标之下设协，由副将统领，协之下设营，由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分别统领。绿营的建立，补满汉蒙八旗兵力之不足，成为维系清王朝统治的另一支重要的军事支柱。六，八旗的功绩。 康熙皇帝平定三藩之乱的初期，由于八旗兵安逸日久，缺乏战斗历练，加之选帅非人，导致战争初期清军连连受挫，士气十分的低落。康熙皇帝果断地擢任能臣土海、赖塔为大将军，任用木湛等勇将，八旗军气势再度振作。康熙皇帝又重用了绿营将领，使之与八旗军配合作战，战局由此迅速得到改观。绿营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八旗军也再度显示了军威。康熙二十年十月，公元1681年，清军攻克了昆明，削平了三藩之乱。此后，康熙帝又三征准噶尔汗、噶尔丹，先后授其兄豫亲王福全、三等伯费扬古为大将军，调动八旗士卒近十万名，辅以绿营和蒙古军，大败准军，消除了北方的威胁，开拓疆土两万多里。康熙皇帝又遣皇十四子允提为抚远大将军，统领八旗兵、绿营兵和青海蒙古兵两万余人进入西藏，驱走了准噶尔新汗、策妄阿拉布坦之军，安定西藏，将西藏纳入了清朝的版图。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拿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平台，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对，这叫做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了。
1: FM98.5 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北京多云，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2: 我国四大海域全面开渔，经福济休渔，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1: 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宁：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3: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5: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镇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6: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触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3: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7: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3: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那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旺贡布，
4: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3: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8: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3: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9: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

0: 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1: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2: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都市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今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生民出席欢迎晚宴。 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

0: 家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进城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3: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 134.2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4: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3: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5: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3: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155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7: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6: 近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延军表示，
8: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6: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9: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0: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1: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10: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11: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 3.5 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10: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13: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10倍以上。
12: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14: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人集中出境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0: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 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1: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 13%， 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0: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1: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0: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 3.50% 至 3.75% 上调到 3.75% 至 4%，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三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 2% 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 1.21%， 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0: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

0: 日见，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四分之一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1: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四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0: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40 美元，跌幅为 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2 美元，跌幅为 2.69%。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文、王冬雨，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
6: 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引导

0: 会在银川举行，李书磊出席并致辞。
1: 周祖义在漳州调研时强调，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0: 省政府党组会议和省政府常务会议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贺信回信精神。
1: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持续在我省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学习漳州110精神，探索基层治理新样本。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林水杰、张荣报道。9月15号，米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并致辞。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米宁协作，探索出了一条康庄大道，创造了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典范。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东西部协作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做出一系列战略性谋划，推进一系列创造性实践，引领新时代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与会代表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要因地制宜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理论研究和宣传报道，深入总结米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研讨会由中宣部、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中共福建省委联合举办，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负责同志、社科理论界专家学者参与，东西部协作的省区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基层代表参加会议。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在会上做交流发言。
0: 记者马莎、黄山军报道。9月15号至16号，省委书记周祖义赴漳州市古雷经济开发区、台商投资区调研，部署推动有关工作。周祖义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加快重大项目建设，抓紧抓好灾后恢复，用好用活调枪资源，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古雷经济开发区是全国7大石化产业基地之一，多个重大项目正在加快推进中。周祖义来到园区查看中沙古雷乙烯项目主体工程建设、试生产准备和安全管理等工作，与外籍专家沟通交流。周祖义说，这个项目是中沙两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沙特2030愿景的重要成果，要始终把安全放在首位，抓速度保质量，推动项目顺利投产，努力打造中沙产业合作标杆项目。在福建福海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周祖义走进安全控制中心，了解企业战略布局，查看智能化信息化系统演示，鼓励企业发挥创新主体作用，不断在生产效能提升、核心技术攻关、绿色节能增效、人才隐喻管用等方面取得新进展，努力从单一链化企业向产业链龙头迈进。周祖义希望开发区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全方位推动转型升级，以重点项目为牵引，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展，促进产业规模化、一体化、精细化提升。要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大安全教育培训力度，提升防汛防洪基础设施，强化生产全过程安全管控。要精心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落实惠企政策，强化要素保障，让企业在园区放心投资、安心发展，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加快建设世界一流高端智慧绿色石化基地。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古雷沿海第3次登陆，当地迅速采取措施进行了有效防御。周祖义来到古雷镇东港西新港城段，实地查看基础设施、河道损毁情况，听取灾后恢复和河道清淤拓宽、园区易涝点整治情况。周祖义说，当前正处于灾后恢复重建最吃劲的关键阶段，要坚持连续作战，加快受灾房屋基础。

0: 设施等修缮重建进度，科学统筹规划，落实帮扶政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强化监测预警和隐患排查整治，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水平，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桥是郑州的特色和优势，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宝贵资源。调研中，周祖义走访查看了台商投资区的天一总局，仔细了解桥坯研究保护、桥文化资源开发利用、文旅融合发展等情况。周祖义要求当地深化桥坯桥史整理研究，加强设桥古建筑保护开发，活化利用桥资源、桥文化，讲好闽籍华侨华人爱国爱乡故事。要充分发挥桥乡优势，以桥为桥，以情聚桥，积极吸引桥资、桥智、桥力，助力家乡加快发展建设。省领导吴协林、李建成参加有关活动。
1: 本台消息，昨天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赵龙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和近期重要讲话、重要贺信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研究贯彻措施，审议关于加快做好台风等日等工作。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历日等工作。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立意高远，内涵丰富，字字千钧，饱含深情，满怀着谆谆嘱托和殷切期望，令我们深受鼓舞，倍感振奋。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结合起来，与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结合起来，全力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以实际行动和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大力传承弘扬漳州110先进事迹，总结宝贵经验，进一步宣传阐释人民的保护神的时代价值和丰富内涵，积极探索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福建路径，不断激发争优争先争效的强大动力。要着力推动新时代福建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改革创新，引导全省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促进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时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精神，坚持高标准建设金砖创新基地，持续深化与金砖国家地方合作，加强经贸、投资、产业、科技、能源等领域对接交流，实现互利共赢。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救灾、减灾的重要论述，强化政策协同，压实各方责任，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远近结合抓好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系统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全面细致排查，动真碰硬整治，不断健全长效机制，避免问题反弹回潮，确保建一块成一块用一块，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0: 习近平总书记给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持续在福建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把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关怀和殷切希望化作奋进前行的坚定信念，切实扛起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的重任，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连日来，福建各地干部群众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漳州

0: 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大家表示，回信内容饱含深情，充满关爱，字字千钧，句句重托。福建古文昌干部学院哲学法学教研部部长陈贤斌。
1: 漳州110先进事迹是中国共产党人民至善价值理念在基层治理的成功实践。总书记的回信不仅对公安队伍具有指导意义，更具有很强的时代意义，为基层社会治理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漳州方案。
0: 新时代漳州110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蔡义强。
2: 深度挖掘我们漳州110啊，算是多年来的理论富矿、实践富矿、制度富矿，推动实践经验来上升为逻辑比较严密、体系比较完备、可复制推广的现代化基层治理的新范式。
0: 大家表示，要学习榜样力量，对标看齐漳州110先进事迹，结合辖区实际，深化探索，形成一批鲜活生动的基层治理实践样本。在杂交水稻治种大县建宁，当地法院成立种业巡回审判专庭，下沉治种生产一线，开展巡回调解审理，推动治种纠纷前端化解。建宁县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一级法官江元辉。
3: 作为一名基层法官，我将对标榜样，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巡回审判，就地调处种业涉农矛盾，常态化开展种业普法，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以实干护航种业安全。
0: 三名沙县区检察院常态化开展检护民生专项行动，综合运用检察建议、公开听证等履职方式，持续做好检察为民实事。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黄山忠。
4: 深耕公益诉讼、虚假诉讼监督、涉民生案件的办理，精准监督维护合法权益，以高绩效履职，守护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大家表示，要共同努力，在全省持续兴起向漳州110学习的热潮，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平市人民法院新桥人民法庭五级法官助理李嫣红。
5: 坚守司法为民的初心，用公正暖心的司法服务，守护好辖区群众的安宁与和睦。
0: 东山县检察院副检察长田瑞硕。
6: 立足海岛检察特色，践行海上枫桥经验，用心用情办好每一起案件，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
7: 今天出版的福建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
0: 记者梁猛、陈永峰报道。副省长赵增联15号在福州会见由斯里兰卡统一国民力量领袖高级顾问普拉萨纳佩雷拉率领的斯里兰卡多党干部考察团，重点宣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介绍了福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会见期间，双方就贯彻落实两国元首战略共识，加强基层治理经验互鉴，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助力打造中司命运共同体等议题进行深入交流。
7: 本台记者报道，2026年福建省暨福州市秋季新兵入伍欢送活动昨天在福州火车站举行，副省长赵增联、省军区领导郑福元等军地领导出席。欢送现场，省军地领导与入伍新兵逐一握手，勉励他们牢记初心使命，不负家国重托，传承弘扬福建人爱拼会赢、敢为人先的优良精神品格，积极融入军营生活，刻苦钻研军事技能，锤炼过硬战斗本领。
0: 2026年秋季征兵工作目前已经进入新兵启运阶段，连日来福建各地应征入伍的新兵们陆续奔赴祖国大江南北，开启保家卫国新征程。宁化县2026年下半年新兵欢送大会14号举行，48名新兵身着崭新军装，精神饱满奔赴军营，其中19岁的江永志毅然接过父辈祖辈的从军接力棒，成为家中第三代军人。
8: 我外公和我的父亲曾经是一名优秀的解放军人，我从小就开始想要参军，然后直到今年19岁，我终于实现了我自己的梦想。
0: 在东山县东山战斗烈士陵园，27名新兵面向东山战斗烈士纪念碑行三鞠躬礼，面向军旗进行入伍宣誓。新兵队伍中既有二次入伍再赴军营的有志青年，也有传承家风接力报国的军人子弟。东山县入伍新兵陈真心：
9: 我一定要努力训练，艰苦训练，保卫我的国土。
0: 新兵

0: 家属
1: 全家都支持他，让他放心到部队里面，我们做好坚强的后盾，希望他在部队里磨练自己，保卫好祖国。
0: 在福清市，179名新兵身着戎装，肩披绶带，在亲人的嘱托和期盼中奔赴军营，踏上保家卫国的新征程。在莆田湄洲岛，12名有志青年奔赴军营。欢送仪式上，家属身着湄洲女传统服饰梳妈祖头，以海岛独有的民俗方式送上祝福。现场还为应征入伍的青年送上寓意平安顺遂的妈祖平安面。入伍青年向自己家人献上鲜花，感恩家人养育支持。莆田湄洲岛新兵曾明翰：
2: 哪里需要我，我就到哪里去；祖国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就成为什么样的人才。
3: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4: 昨天，福州长乐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正式启用。随着首班出港 ,MF8487 航班从 T2 航站楼顺利起飞，福州机场由此迈入双航站楼双跑道运营阶段，旅客承载能力提升至3600万人次。T2 航站楼实际承运人为厦门航空、河北航空、江西航空的国内航班，以及全部国际港澳台地区航班。T1 航站楼承担其余航司的国内航班保障。T2 航站楼总建筑面积约 25.5 万平方米，楼内配备了18台自助行李托运设备和一脸通行系统，旅客可以刷脸完成值机，通关效率大幅提升。旅客
5: 就比如像托运行李，它是直接可以往里推的，就不用去搬啊。
4: 中建三局福州机场二期项目安全总监张新崇：
6: 航站楼融入了很多福州元素，除了马鞍墙还有茉莉花等，把古厝文化、海丝底蕴与现代空港结合，打造城市文化双口。
0: 厦门市轨道交通六号线昨天开启试乘，这是福建首条跨市域高铁，串起厦门集美、海沧和漳州角美三片城区。请听厦门综合广播记者吴昌翠、胡斌的报道。
7: 上午9:30，记者在六号线观站站看到不少市民早早赶来，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有序进站。列车进站后，大家纷纷拿出手机拍照，兴高采烈地体验新线路。台胞陈俊瑜是漳州台商投资区的景区讲解员，住在华侨大学附近。对比起原来自己开车通勤或者公交换乘，不堵车的地铁给他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8: 堵车的话可能一个小时左右，换乘的话就要更久，可能现在坐地铁的话可能4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这边。站内也都挺整洁的，工作人员也蛮友善的，还有一行李寄存啊，对于就短期来旅游比较方便。
7: 市民赖先生点赞新站说：
9: 造型很霸气，然后也有闽南的这种特色，很用心，每个细节地方都做得很好。
7: 据了解，试乘期间六号线开行皎江路站至华侨大学站交路，跳停陈井站，每日运营时间为6点到23点。
4: 昨天中午12点，东海迎来全面开渔。在福建，7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鲳鱼、马鲛鱼等多种经济鱼类也将迎来捕捞旺季。相关部门持续开展东海海渔开。
1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1: 飘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2: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0: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0: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2: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0: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4: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5: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6: FM 98.5，
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6: 停不下来。
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7: 哎，早啊
8: ！Good morning，
7: 早上好。
1: 清晨开始全新的一天。
9: 伴随阳光海风，感受岁月变迁，
1: 和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9: 不为路程烦恼，尽情享受沿途风光，畅行早高峰，早安平潭。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张林。
1: 我是妍妍。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周几了？周四了，
1: 周四
0: 是吧？时间过得很快，这一周又要结束了啊。
1: 是。
0: 下周中秋给大家提醒一下，这礼拜天要上班。其实、
1: 对。
0: 不要忘记，不要安排事情。
1: 只能安排工作啊。
0: 哎，对，
1: 工作日啊，孩子们也要上学的
0: 啊，所以你就不用特别的操心，老老实实上班就行了。那总体下来呢，其实你不会感觉下一周过得很长，像那种一下就上了七天的那种感觉啊。
1: 下周要上七天吗？
0: 不用
1: 啊，
0: 下周其实也就是上五天一样的。
1: 对，五天嘛。20号开始，20号是周日。
0: 对。
1: 我们上到24号啊，那天是周四。然后到25号我们就中秋节放假了。
0: 对。
1: 放三天啊，再上三天。就可以休七天。
0: 是这一波值。
1: 很
0: 赚啊。
1: 就是上的很舒服啊。
0: 哎，有没有人啊，不是有没有人，是有没有，我们有没有过连上七天的时候？
1: 有啊，好像还有过连上八天，什么时候，就挺长的一段也有的。
0: 真是灰暗的。忘了他吧。
1: 来关注一下天气吧。今天的平潭是晴到多云，25到28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
0: 是，明天晴到多云，25到28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
1: 19号就是本周六啊。晴到多云，26到29摄氏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
0: 天气都不错啊。两首歌送给大家，一首来自张宇的《小小的太阳》。
1: 还有一首林俊杰的《曙光》。

有没有一种聆听能让你更加睿智？先声夺人的新闻资讯，理性智慧的深度思考。新闻早班车，资讯全掌握。

0: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消息，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15/5规划》。
1: 国家统计局16号对外发布《统计改革发展15/5规划》。
0: 今年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
1: 经过4年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16号通航。
0: 香港特区政府16号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16号，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搭载的8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与1颗超高速无线通信技术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
0: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拟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
1: 社会万象，电动摩托车换电系统国家标准将于10月1号起实施。
0: 16号，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4大海域全面开渔。
1: 我国首个将熔岩储能与二氧化碳发电结合的示范项目瑞碳号16号在华能山东8角电厂开工。
0: 16号，空中客车在华第二条总装线顺利交付首架飞机。
1: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将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
0: 16号晚，在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 B 组首轮小组赛中，中国队2-1逆转战胜朝鲜队，取得本届亚运会开门红。
1: 江苏省有关部门表示，南京博物院相关受赠文物管理问题所涉责任单位和人员已被依规依纪依法处理。
0: 科研团队在云南永德大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现并命名树蛙新物种大雪山树蛙。
1: 16号，四川茂县发生山体滑坡，因提前预警管控转移161名群众，未造成人员伤亡。
0: 生活提示，首先来关注一下全国的降水情况。16号20时到17号20时，重庆中东部、湖北大部、贵州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四川南部、云南南部、河南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北部、西藏东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1: 最后来关注一条出行方面的消息，今天可以购买国庆假期首日10月1号的火车票。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班车的内容。

0: 脚踩离合器，手握方向盘，系好安全带，发现身边的精彩，感受身边的变化。家门口的事儿，我们自己的事儿。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说一下平潭本地的相关内容。9月19号，闽超第二轮阶段的乙组排位赛将开展新一轮的争夺。那连日来呢，平潭队在平潭综合训练基地开展赛前训练，备战本周末客场与漳州队的比赛。
2: 据介绍，目前平潭队训练重点呢放在团队协作与体系防守上。教练组针对漳州队进攻特点进行了部署，分组对抗，节奏紧凑，攻防转换演练，反复打磨，力求把队员状态调整到最好。
1: 是，那这将是两队本赛季第三次交手啊。
2: 是。
1: 那平潭足球协会副会长雷新鹏介绍，目前全队呢训练热情高涨，那教练组安排的这个训练任务就是完成度都很高。
2: 是，接下来两天呢，球队将进一步完善阵型演练，提升队员间的配合默契度与攻防的流畅度。
1: 你们开车的时候啊，如果突然想上厕所，这个问题就比较尴尬，那得找一些，
2: 你要找公厕
1: 酒店
2: 你这个是个好主意啊，
1: 是吧？因为酒店比较多。
2: 对，那你如果没有酒店的话，你去找公厕，但是可能会因为没有停车位，你就不敢停。
1: 不敢走。你就没办法，你怕拍嘛啊。
2: 对对对，就是会有这种窘境啊。不少驾驶人都有类似的经历。那么9月16号，石景区公安局交警支队在城区启动公厕限时停车泊位施化工作。通过设置15分钟限时泊位，切实解决群众出行难题。
1: 是，那在昨天上午9点呢，海潭东路一处公厕旁，施工人员就是照前期摸排的这个台账规范的放样来划线，还有白色热熔的标线都是整齐清晰的。一个公厕限时停车泊位初具雏形。现场同步设置了蓝白提示停车牌，公厕泊位限停15分钟的这个字样的清晰醒目。
2: 是的，那据了解，首批呢计划在城区的10处公厕周边施划46个临时停车泊位，覆盖海潭东路、福盛路、龙凤路、龙山路、海峡路、金井大道、红山东路等路段，主要面向出租车、网约车司机以及过往临时如厕的驾驶人。
1: 是，如果大家这个没什么事儿，不要停到那个上面。
2: 那只能停15分钟啊。
1: 对。
2: 那石景区公安局交警支队交通秩序管理大队副大队长陈建平介绍说，泊位投用后呢，他们将采取路面巡查加视频巡检常态化管理模式，对于超时停放、长期占用泊位的车辆及时劝导，依法处置，并结合实际使用情况动态优化点位布局。
1: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为进一步增强公民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加深公民对防空警报信号的认知，警醒公民警钟长鸣，勿忘国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福建省人民防空条例》有关规定，决定于2026年9月18号在全区市民防空警报，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2: 市民时间是9月18号，也就是星期五，上午9点整到9点19分，
1: 就是明天啊。
2: 对。
1: 那鸣放的方式是9点整发放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1个周期，时长3分钟。
2: 是。那9点08分发放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1个周期，时长3分钟。
1: 那9点16分发放解除警报，一长音连续3分钟。9点19分结束，3种警报间隔5分钟。
2: 警报示明期间，请大家保持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并注意对3种防空警报信号的识别。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稍作休息，在8点之后，我们的节目继续的陪伴大家，稍后见。

0: 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

0: 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我的中和心，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3: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4: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3: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4: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98.0。
6: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
7: 东风、南风、西风、北风，
8: 到底是什么风？
6: 这里是畅行早高峰，
9: 发掘新闻事件背后的时代意义，捕捉街谈巷议传递出的变迁气息，解读热点新闻的权威思想库，深度剖析，权威解读。大数据时代，我们为您精准选择热点，听我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的那些事儿啊。首先来说 AI 的事情，
1: 嗯，
0: 这个 AI 短剧啊现在很火，那就是现在 AI 短剧的爆发逻辑啊，头部团队半年营收3亿，
1: 哦，
0: 非常高了啊。核心优势不是单纯制作便宜，而是极低的试错成本。
1: 嗯，
0: 这 AI 呢可以批量生产海量的剧集，用大数定律提高爆款概率。
1: 是，像玄幻、科幻、奇幻。
0: 嗯，
1: 这类重特效的题材，
0: 嗯
1: ，AI 降本的效果最为显著了。
0: 输个关键词，它就出来了。
1: 对，
0: 嗯，
1: 行业主流是广告分账模式。
0: 嗯，
1: 未来呢，两大方向啊，就是出海抢占海外市场，爆款 IP 做系列续集。这个就是也有一个给人一个提示吧，
0: 嗯，
1: 就是 AI 让执行力变得廉价了
0: 啊，
1: 嗯，但是判断力、洞察人性的能力会越来越珍贵的，
0: 就是我们还是需要演员。
1: 嗯，
0: 有的东西它就是 AI 替代不了的，你这个人的微妙的表